0: ꯊꯧ ꯀꯣꯕꯤ ꯁꯥꯗꯨꯅ ꯍꯤꯡ ꯅꯨꯃꯤꯠ ꯆꯨꯞꯄ ꯆꯥꯛ ꯆꯥꯗꯨꯅ ꯂꯣꯏꯕꯤ ꯆꯤꯡꯒꯤ ꯆꯤꯡꯃꯥꯏꯗ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ꯡ ꯅꯨꯃꯤꯠ ꯆꯨꯞꯄ ꯆꯥꯛ ꯆꯥꯗꯨꯅ ꯂꯩꯕ ꯁꯥ ꯑꯣꯏꯕꯅꯤꯅ ꯃꯕꯨꯛ ꯑꯗꯨ ꯊꯜꯍꯧꯗ꯭ꯔꯗꯅ ꯑꯩꯈꯣꯏ ꯁꯥꯎꯅꯔꯕ ꯈꯣꯜꯂꯥꯎꯒ ꯂꯣꯏꯅꯔꯦꯔꯒ ꯍꯨꯏꯗꯧ ꯍꯥꯏꯔꯤꯕ ꯁꯥꯁꯤꯅ ꯅꯣꯡꯄꯣꯛ ꯄꯥꯡ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ꯑꯣꯜꯂꯤ ꯍꯥꯏꯔꯦꯔꯒ ꯍꯧ ꯍꯧ ꯍꯧ ꯍꯥꯏꯗꯅ ꯈꯣꯡ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ꯈꯨꯜꯒꯤ ꯑꯍꯜ ꯑꯃ ꯂꯣꯏꯕ ꯁꯤꯡꯁꯤꯅ ꯀꯔꯤ ꯍꯥꯏꯅ ꯍꯥꯏꯅꯕꯒꯤ ꯍꯥꯏꯕꯕꯨ ꯍꯥꯏ ꯍꯥꯏ ꯁꯥ ꯏꯅꯥꯎꯁꯥ ꯍꯨꯏꯗꯧ ꯂꯥꯕꯁꯤ ꯚꯦꯡꯂꯤ ꯂꯥꯏꯔꯦꯟ ꯃꯨꯕ ꯌꯧꯍꯜꯂꯛꯂꯤ ꯁꯤꯡꯒꯩ ꯀꯧꯕꯤ ꯂꯥꯏꯔꯦꯟꯕꯤ ꯃꯥꯅ ꯑꯉꯥꯟꯕ ꯃꯥꯅ ꯈꯤꯡ ꯈꯤꯡ ꯈꯤꯡꯒꯥꯅꯔꯛꯂꯤ ꯄꯥꯔꯤ ꯃꯣꯝꯁꯥ ꯈꯨꯝꯂꯦꯟ ꯄꯥꯝꯕ ꯈꯨꯝꯂꯦꯟ ꯃꯤꯀꯞ ꯊꯣꯛꯂꯣ ꯍꯥꯏꯗꯅ ꯍꯥꯏꯅ ꯈꯔꯤꯅꯤ
1: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ꯔꯕ ꯑꯀꯥꯎꯕꯒꯤ ꯇꯥꯕꯣꯅꯨꯡꯗ ꯂꯩ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ꯏꯆꯦꯜꯗ ꯆꯦꯟꯊꯔꯤꯕ ꯋꯥꯔꯣꯜ ꯄꯨꯝꯕ ꯑꯗꯣ ꯊꯤꯔꯨ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ꯃꯨꯛꯇꯪ ꯂꯩꯖꯕ ꯊꯧꯅ ꯎꯠꯇꯨꯅ ꯄꯨꯡꯃꯥꯡ ꯃꯥꯡꯂꯝꯈꯤꯔꯣꯏ ꯃꯇꯝꯒꯤ ꯏꯔꯣꯜ ꯅꯨꯡꯗ ꯂꯨꯞꯈꯤꯕꯅꯤꯅ ꯑꯗꯨꯃꯛ ꯂꯩꯔꯝꯈꯤꯅꯤ꯫

ꯈꯨꯕꯥꯡ ꯂꯥꯏꯈꯜ ꯇꯥꯗꯨꯅ ꯈꯨꯅꯤꯡ ꯃꯗꯣꯜ ꯀꯥꯡꯗꯨꯅ ꯀꯌꯥ ꯀꯨꯏꯔꯦ ꯇꯥꯏꯕꯪ ꯑꯣꯏꯕ ꯑꯩꯅ ꯅꯪꯇꯕꯨ ꯉꯥꯏꯔꯤꯕ ꯇꯥꯏꯕꯪꯒꯤ ꯏꯄꯥꯛ ꯑꯁꯤꯒꯤ ꯇꯣꯔꯕꯥꯟ ꯄꯟꯈꯩꯗ ꯍꯣ ꯍꯤꯍꯣꯟꯕ

ꯃꯊꯪ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ꯄꯦꯅꯥꯒꯤ ꯁꯩꯍꯦꯛꯇ ꯊꯣꯛꯆꯣꯝ ꯑꯕꯣꯝ ꯃꯩꯇꯩ, ꯏꯃꯥ ꯂꯩꯄꯥ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ꯁꯨꯀꯨꯃꯥꯔ ꯂꯣꯏꯇꯣꯝꯕ, ꯑꯍꯥꯟ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ꯊꯤꯌꯥꯝ ꯆꯥꯎꯕꯁꯤꯡ, ꯁꯩꯔꯦꯡ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ꯅꯤꯁꯨ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ꯍꯥꯎꯕꯝ ꯁ꯭ꯋꯥꯁꯤꯅꯤ ꯗꯦꯕꯤ, ꯁꯩꯔꯦꯡꯕꯤ ꯇꯈꯦꯂꯝꯕꯝ ꯊꯣꯏꯕꯤ ꯗꯦꯕꯤ, ꯑꯔꯣꯏ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ꯈꯥꯒꯦꯝꯕ ꯁꯤꯡ, ꯁꯩꯔꯦꯡꯕ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ꯠ ꯁꯤꯡ.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 ꯅꯤꯡꯇꯝꯅ ꯄꯣꯛꯈꯤꯕ ꯃꯤꯑꯣꯏꯕ꯫

ꯌꯩꯔꯔꯦ ꯈꯣꯟꯊꯥꯡ ꯊꯃꯣꯏꯅꯨꯡꯗ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ꯅꯥꯃꯤꯀꯥ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ꯏꯃꯥ ꯂꯩꯕꯥꯛꯄꯨ ꯅꯤꯡꯖ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ꯃꯤ ꯁꯥ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ꯂꯛꯁꯃꯤ ꯖꯤꯇꯥ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ꯒꯦꯡꯒꯤ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 ꯀꯦ ꯕꯤꯔꯦꯟꯗ꯭ꯔ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ꯖꯥꯒꯤ ꯍꯥꯏ ꯁ꯭ꯀꯨꯜ ꯂꯥꯏꯐꯁꯦ ꯂꯣꯏ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ꯂꯦꯖꯀꯤ ꯂꯥꯏꯐꯇ
1: ꯑꯍꯣꯏ ꯍꯣꯏ
0: ꯂꯥꯛꯄ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ꯀꯣꯂꯦꯖꯇ ꯇꯝꯕꯤꯔꯛꯄꯒꯦ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ꯐꯔꯗꯔ ꯏꯖꯨꯀꯦꯁꯟꯁꯤꯅ ꯀꯗꯥꯏꯗ ꯇꯧꯕꯤꯔꯛꯄꯒꯦꯅ
1: ꯍꯣꯏ ꯍꯣꯏ
0: ꯍꯥꯏꯕꯁꯤꯁꯨ ꯇꯥꯖꯅꯤꯡꯉꯤ
1: ꯐꯅꯤ ꯐꯅꯤ ꯁꯤꯁꯨ ꯋꯥꯔꯤ ꯂꯤ
0: ꯍꯣꯏ
1: ꯃꯤꯡ ꯆꯜꯂꯦ ꯀꯣ ꯐꯔꯁ ꯏꯌꯔꯁꯤꯗ ꯍꯧꯖꯤꯛꯀꯤ 1950ꯗ ꯃꯦꯇ꯭ꯔꯤꯛ ꯄꯥꯁ ꯇꯧꯔꯦ 58 ꯑꯗꯨꯝ ꯆꯟꯕ ꯍꯧꯔꯦ 59 60 60ꯗ ꯑꯩ ꯑꯁꯤ ꯄꯥꯁ ꯇꯧꯗꯣꯔꯤꯅꯤ
0: ꯑꯣꯖꯥ ꯀꯣꯂꯦꯖ ꯃꯃꯤꯡꯁꯤꯁꯨ ꯍꯥꯏꯕꯤꯌꯨ
1: ꯗꯤ ꯑꯦꯝ ꯀꯣꯂꯦꯖ ꯁꯤꯅꯤ ꯑꯩꯅ ꯇꯝꯖꯔꯛꯏ ꯏꯁꯦ ꯑꯗꯣ ꯃꯇꯝꯗ ꯂꯩꯔꯤꯕꯁꯤꯗꯤ ꯏꯝꯐꯥꯜ ꯀꯣꯂꯦꯖ ꯂꯩ ꯁꯤꯁꯨ ꯂꯤꯡꯈꯠꯂꯛꯄꯗ ꯉꯥꯏꯔꯤ ꯑꯩꯈꯣꯏꯅ ꯈꯪꯉꯛꯄꯗ ꯁꯤ ꯁꯤ ꯁ꯭ꯀꯨꯜꯗ ꯍꯧꯔꯝꯃꯤ ꯑꯥꯏ ꯑꯦꯒꯤ ꯆꯍꯤ ꯑꯅꯤ ꯍꯧꯖꯤꯛꯀꯤ ꯄꯤ ꯌꯨ ꯁꯤ ꯀꯥꯏꯁꯤ ꯅꯠꯇꯦ ꯑꯗꯣ ꯕꯤ ꯑꯦꯒꯤ ꯆꯍꯤ ꯑꯅꯤ ꯑꯥꯏ ꯑꯦ ꯁꯤ ꯐꯔꯖꯟ ꯄꯥꯁ ꯇꯧꯏ ꯑꯩ ꯂꯥꯏꯕꯛ ꯊꯤꯅ ꯑꯩꯒꯤ ꯁ꯭ꯇꯗꯤ ꯑꯩ ꯀꯦꯔꯤꯌꯔꯁꯤꯗ ꯑꯥꯏ ꯑꯦꯁꯤ ꯐꯔꯖꯟ ꯄꯥꯁ ꯑꯣꯏꯁꯤ ꯃꯇꯝ ꯆꯥꯅ ꯑꯩ ꯄꯔꯤꯈꯥꯁꯦ ꯍꯥꯏꯗꯣꯔꯛꯈꯤꯗꯦ ꯃꯌꯥꯝꯒꯤ ꯄꯔꯤꯈꯥ ꯍꯥꯏ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 ꯍꯔꯥꯎ ꯇꯌꯥꯝ ꯂꯩꯒꯗꯕꯗꯣ ꯑꯃ ꯕꯣꯔꯨꯝ ꯑꯃ ꯕꯣꯔꯨꯝ ꯃꯥꯒꯤ ꯗꯤꯚꯤꯖꯟ ꯋꯥꯟ ꯅꯠꯇꯕꯗ ꯑꯩꯁꯤ ꯀꯔꯃꯥꯏꯅ ꯇꯧꯈꯤꯕꯨ ꯁꯨꯝ ꯃꯦꯇ꯭ꯔꯤꯛꯇ ꯍꯤꯟꯗꯤ ꯂꯧꯔꯛꯄ ꯍꯥꯏ ꯁ꯭ꯀꯨꯜꯗ ꯇꯝꯃꯤꯗꯤ ꯍꯧꯅ ꯍꯤꯟꯗꯤꯁꯤ ꯄꯔꯤꯁꯨ ꯀꯩꯅꯣꯒꯥꯏꯗꯨ ꯂꯣꯏꯈ꯭ꯔꯕꯅꯤ ꯄꯔꯤꯁꯨ ꯀꯣꯚꯤꯗ ꯀꯥꯏꯁꯦ ꯑꯗꯨ ꯃꯊꯪ ꯃꯊꯪ ꯇꯧꯗꯨꯅ ꯑꯩꯅ ꯑꯩ ꯐꯔꯁ ꯏꯌꯔꯒ ꯇꯝꯕ ꯁ꯭ꯋꯥꯏꯗ ꯔꯥꯖꯁꯕꯥ ꯔꯠꯅꯁꯤ ꯄꯥꯁ ꯇꯧꯔꯦ ꯑꯗꯨ ꯍꯤꯟꯗꯤꯁꯤ ꯈꯔ ꯁꯨꯃꯥꯏꯅ ꯄꯥꯝꯖꯔꯛꯄ ꯍꯥꯏꯒꯗ꯭ꯔꯥ ꯇꯧꯗ ꯑꯩꯅ ꯍꯤꯟꯗꯤ ꯁꯕꯖꯦꯛ ꯑꯣꯏꯅ ꯂꯧꯕꯅꯤ ꯑꯗꯨ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ꯁ ꯃꯦꯇ꯭ꯔꯤꯛ ꯍꯤꯟ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ꯏꯅ ꯑꯗꯨ ꯃꯦꯇ꯭ꯔꯤꯛꯁꯤ ꯂꯣꯏꯔꯒ ꯑꯥꯏ ꯑꯦ ꯇꯝꯃꯛꯄ ꯁꯤ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 ꯒꯣꯔꯃꯦꯟꯅ ꯊꯥ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ꯄꯤ ꯃꯇꯝꯗ ꯑꯥꯏ ꯑꯦꯗ ꯂꯨꯄꯥ 50 ꯁꯣꯔꯤ ꯕꯤ ꯑꯦꯗ ꯁꯕꯦꯟꯇꯤ
0: ꯄꯩꯁꯥꯁꯤ ꯌꯥꯝꯃꯤꯅꯤꯅꯦ ꯑꯣꯖꯥ ꯍꯥꯏꯔꯤꯁꯤ
1: ꯑꯦ ꯃꯗꯨꯅ ꯑꯩꯈꯣꯏ ꯑꯦꯝ ꯑꯦ ꯇꯝꯕꯁꯤꯁꯨ ꯑꯣꯡꯂꯤ 100ꯇꯅꯤ ꯃꯗꯨꯅ ꯇꯝꯕꯒꯤ ꯋꯥꯔꯤ ꯍꯥꯏꯖꯔꯤ ꯑꯦꯅꯤ ꯃꯈꯥꯗ ꯂꯥꯛꯆꯩ ꯑꯗ ꯉꯁꯥꯏꯒꯤ ꯍꯤꯟꯗꯤꯁꯤ ꯂꯣꯏꯔꯕꯁꯤ ꯃꯁꯤ ꯒꯨꯍꯥꯇꯤ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ꯈꯥꯂꯤꯝ ꯒꯨꯍꯥꯇꯤ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ꯔꯗꯤꯅꯥꯟꯁꯅ ꯉꯁꯥꯏ ꯍꯤꯟꯗꯤ 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ꯜꯇꯔꯅꯦꯇꯤꯞ ꯍꯤꯟ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ꯍꯨꯠꯇ 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ꯔꯗꯤꯅꯥꯟꯁ ꯑꯃ ꯅꯤꯌꯣꯝ ꯂꯩꯕꯖꯥꯠ ꯃꯁꯤ ꯀꯣꯂꯦꯖꯀꯤ ꯑꯊꯣꯔꯤꯇꯤꯅ ꯑꯗ ꯄ꯭ꯔꯤꯟꯁꯤꯄꯜ ꯍꯥꯏꯕꯇ ꯈꯪꯍꯧꯗꯗꯅ ꯃꯁꯤ ꯑꯩꯅ ꯉꯁꯥꯏꯒꯤ ꯀꯩꯅꯣꯁꯦ ꯊꯥꯔꯨꯕꯁꯤꯗ ꯌꯥꯗ꯭ꯔꯦ
0: ꯍꯣꯏ
1: ꯑꯗ ꯀꯥꯏꯅ ꯊꯪꯗ ꯄꯔꯤꯈꯥ ꯍꯥꯏꯗꯣꯛ ꯃꯇꯝꯁꯤꯗ ꯄꯔꯤꯈꯥ ꯍꯥꯏꯗꯣꯛꯑꯅꯤ ꯁꯣꯏꯅ ꯄꯥꯁ ꯑꯣꯏꯅ ꯌꯥꯝꯅ ꯁꯦꯀꯦꯟ ꯄꯥꯁ ꯑꯣꯏꯅ ꯍꯔꯥꯎꯔꯕꯗꯣ ꯃꯥꯡ ꯃꯥꯡꯒꯤ ꯎꯏꯊꯦꯜ ꯂꯩꯕ ꯑꯩꯁꯤ ꯑꯗ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ꯀꯣꯜ ꯑꯦꯁ ꯑꯦꯟ ꯀꯣꯜ ꯃꯇꯝꯗꯨ ꯃꯥꯅ ꯏꯟꯅꯗꯅ ꯈꯣꯠꯅꯗꯅ ꯒꯨꯍꯥꯇꯤ ꯆꯠꯇꯅ ꯁꯤꯅꯤ ꯁꯤꯅꯤ ꯈꯪꯗ ꯇꯧꯕꯅꯤ ꯁꯤꯅꯤ ꯁꯤꯅꯤ ꯍꯥꯏꯗꯅ ꯇꯧꯔꯒ ꯀꯥꯏꯅ ꯊꯪꯗ ꯔꯤꯖꯜꯁꯤ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ꯄꯥꯁ ꯇꯧꯔꯦꯗꯅ ꯇꯦꯂꯤꯒ꯭ꯔꯥꯝ ꯂꯥꯛꯑꯦ
0: ꯍꯣꯏ
1: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ꯇꯧꯈꯤ
0: ꯃꯌꯥꯝꯒꯗꯤ ꯍꯥꯏꯗꯣꯛꯄꯁꯦ ꯃꯥꯟꯅꯗꯅ
1: ꯃꯥꯟꯅꯗꯅ
0: ꯍꯥꯏꯕꯅꯦ
1: ꯑꯗ ꯃꯁꯤ ꯍꯥꯏꯔꯤꯕꯁꯤ ꯁꯦꯝ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ꯅ ꯕꯤ ꯑꯦ ꯅꯨꯡ ꯊꯦꯡꯅꯗꯣꯔꯤ
0: ꯍꯣꯏ
1: ꯕꯤ ꯑꯦ ꯁꯤ ꯀꯥꯔꯛ ꯃꯇꯝꯁꯤꯗ ꯗꯤ ꯑꯦꯝ ꯀꯣꯂꯦꯖꯀꯤ ꯍꯦꯗ ꯑꯣꯐ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ꯁꯤꯅ ꯑꯥꯏ ꯑꯦ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ꯄꯥꯁ ꯑꯣꯏꯔꯛꯄ ꯃꯤꯁꯤꯡꯁꯦ ꯑꯉꯥꯡꯁꯤꯡꯁꯦ
0: ꯍꯣꯏ
1: ꯃꯣꯏ ꯀꯣꯏ ꯆꯠ ꯆꯠꯇꯅ ꯀꯣꯏ ꯀꯣꯏ ꯀꯧꯗꯅ ꯑꯩꯒꯤꯗ ꯂꯩꯌꯨ ꯑꯩꯒꯤꯗ ꯂꯧ ꯑꯩꯒꯤꯗ ꯂꯧ ꯍꯥꯏꯗꯅ ꯊꯦ ꯃꯇꯝ
0: ꯑꯣꯖꯥꯁꯤꯡꯁꯤꯅ
1: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 1960ꯁꯤꯗ
0: ꯍꯣꯏ
1: ꯃꯅꯤꯄꯨꯔꯗ ꯒꯨꯍꯥꯇꯤ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ꯈꯥꯗ ꯑꯥꯏ ꯑꯦ ꯐꯔꯖꯟ ꯄꯥꯁ ꯇꯧꯕ ꯃꯤ 13 ꯈꯛꯇꯅꯦ ꯇꯤꯁꯤ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ꯑꯣꯏꯅ ꯃꯥꯅ ꯀꯣꯂꯦꯖꯁꯨ ꯌꯥꯝ ꯂꯩꯔꯝꯗꯦ ꯌꯥꯝꯁꯨ ꯃꯇꯝ ꯅꯝꯕꯔꯁꯤ ꯄꯤꯔꯝꯗꯦꯗ ꯌꯥꯝ ꯂꯤꯛ ꯂꯤꯛ ꯄꯤꯔꯝꯃꯦ ꯍꯧꯖꯤꯛꯇꯤ ꯃꯥꯅ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ꯒꯥꯏꯗꯨ 1000ꯒꯤ ꯃꯊꯛꯇ ꯂꯩꯈ꯭ꯔꯦ ꯑꯦꯅꯤꯋꯦ ꯑꯗꯨꯃꯥꯏꯅ ꯇꯧ ꯇꯧꯕꯁꯤꯗ ꯑꯍꯥꯟꯕꯁꯦ ꯏꯪꯂꯤꯁ ꯑꯣꯅꯔꯁ ꯂꯣꯏ ꯏꯪꯂꯤꯁꯀꯤ ꯉꯁꯥꯏꯁꯨꯅ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ꯈꯔ ꯈꯤꯇꯪ ꯑꯉꯥꯡꯗꯩ ꯍꯨꯅ ꯉꯁꯤ ꯍꯩꯅꯔꯛꯏ ꯃꯥꯛ ꯐꯪꯏ ꯃꯃꯥ ꯇꯧꯏ ꯂꯤꯇ꯭ꯔꯦꯆꯔ ꯁꯤ ꯏꯁꯥꯅ ꯄꯥꯝꯖꯔꯛꯄꯅꯤꯅ ꯑꯗ ꯏꯪꯂꯤꯁ ꯑꯣꯅꯔꯁꯁꯦ ꯑꯩꯈꯣꯏ ꯃꯤ ꯇꯔꯨꯛꯀꯨꯝꯕ ꯂꯧꯔꯝꯃꯤ ꯀꯥꯏꯅ ꯊꯪꯗ ꯑꯩꯈꯣꯏ ꯑꯍꯨꯝꯁꯤ ꯇꯣꯜꯂꯒ ꯑꯍꯨꯝ ꯑꯃ ꯂꯩꯍꯧꯏ ꯑꯍꯨꯝ ꯇꯣꯜꯂꯛꯏꯁꯤ ꯃꯅꯨꯡꯗ ꯑꯩꯒꯤ ꯃꯔꯨꯞ ꯄ꯭ꯔꯣꯐꯦꯁꯔ ꯁ꯭ꯌꯥꯝ ꯀꯤꯁꯣꯔ ꯍꯥꯏꯗꯅ ꯐꯤꯂꯣꯁꯣꯐꯤꯒꯤ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ꯔꯝꯕ ꯁꯨ ꯈꯪꯕꯤꯔꯝꯒꯅꯤ ꯍꯖꯃꯥ ꯒꯨꯍꯥꯇꯤ ꯂꯩ ꯃꯥꯅꯦ ꯑꯩ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ꯈꯣꯏ ꯚꯨꯕꯅꯦꯁ꯭ꯋꯔ ꯄ꯭ꯔꯁꯥꯗ ꯁꯔꯃ ꯍꯥꯏꯗꯅ ꯌꯥꯝ ꯂꯨꯅ ꯑꯩꯅ ꯀ꯭ꯂꯥꯁ 7 to 10 ꯖꯣꯅꯣꯁꯣꯟ ꯇꯝꯃꯤꯟꯅꯔꯛꯄ ꯃꯅꯤꯄꯨꯔꯗ ꯄꯣꯛꯄ ꯍꯥꯏ ꯇꯥꯔꯦ ꯃꯥꯁꯤ ꯃꯌꯥꯡ ꯃꯆꯥ ꯑꯃ ꯇꯣꯝꯕꯤꯁꯅꯥ ꯁ꯭ꯀꯨꯜ ꯃꯅꯥꯛꯇ ꯂꯩꯔꯝꯃꯤ ꯑꯩꯈꯣꯏ ꯑꯍꯨꯝꯁꯤ ꯏꯪꯂꯤꯁ ꯑꯣꯅꯔꯁꯤ ꯇꯣꯛꯊꯣꯛꯑꯒ ꯀꯔꯤꯒꯤꯅ ꯂꯥꯏꯔꯤꯛꯁꯨ ꯐꯪ ꯌꯥꯝꯁꯨ ꯇꯞ ꯑꯣꯏ ꯍꯥꯏꯕ ꯋꯥꯈꯜꯁꯤꯗꯒꯤ ꯏꯀꯣꯅꯣꯃꯤꯛ ꯑꯣꯅꯔꯁ ꯂꯧꯏ ꯑꯗꯨ ꯏꯀꯣꯅꯣꯃꯤꯛ ꯑꯣꯅꯔꯁ

ꯈꯨꯗꯣꯜꯒꯤꯅ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 ꯁꯤꯡ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ꯃꯤꯠꯂꯨꯒꯤ ꯄꯤꯔꯥꯡ ꯀꯪꯗ꯭ꯔꯕꯤ꯫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ꯑꯣꯏꯈ꯭ꯔꯕꯁꯨ ꯇꯝꯈꯤꯕꯅꯤ ꯑꯃꯛꯄ ꯌꯥꯎꯗ꯭ꯔꯕ ꯃꯤꯅꯣꯛꯇꯤ ꯃꯥꯏꯊꯣꯡꯁꯤꯡ ꯑꯗꯨꯗ ꯐꯥꯔꯁꯤꯒꯤ ꯁꯒꯥꯏ ꯀꯥꯔꯕ ꯐꯥꯎ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ꯃꯥ ꯂꯩꯕꯥꯛꯀꯤꯅꯤ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ꯅꯤ ꯈꯟꯅ ꯑꯊꯧꯕꯁꯤꯡꯒꯤ ꯊꯧꯅꯥꯕꯨ ꯉꯁꯤꯁꯨ ꯏꯔꯩꯆꯥ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ꯀꯥꯎꯕ ꯂꯩꯇ꯭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ꯔꯨꯞ ꯔꯥꯒꯒꯤ ꯏꯁꯩ ꯁꯛꯂꯣꯏ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ꯂꯥꯟꯊꯣꯛꯆꯔꯤ꯫

0: ꯃꯊꯛ ꯃꯈꯥ ꯑꯣꯜꯂꯔꯦ ꯃꯗꯨꯒꯤ ꯆꯩꯅꯥ ꯀꯣꯛꯇ꯭ꯔꯤ ꯍꯧꯖꯤꯛ ꯅꯝꯃ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ꯟ ꯑꯁꯤ ꯃꯥꯡꯈꯤꯕꯒꯤ ꯆꯩꯅꯥ ꯀꯣꯛꯇ꯭ꯔꯤ ꯑꯗꯨꯕꯨ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ꯑꯩ ꯈꯪꯗ
1: source ama projector e aduna lila asigi chap chap wahang ngasigi kunai social force asina kamdauna tangdu leita daba irang sagatna ba mateng pang libasing mitmang da uba phanglei
2: masigi mityeng asima conventional storytelling amadagi kanhailal namagi dramatize da experimental approach amada mayek singna changsilakpa amani loinana kanhailal gi khwaidagi chawna mai pakpa asi pungawari gi maming laikhraba chandra kangnal bu modern tragic hero ama oina nauna semgatlakpa asini
1: aphaba mahiroi amabu mihar pa olankhiba ahungba asina kanna symbolize tawribasi ngasigi yamna ing tapkhraba phakhra phakhraba miyoi naharul kaya ama adugumba oppressive social environment kayana punsi kaya lekhatana manghankhiba aranba ama natte kanhailal gi dramatize da greek tragedy gi matangda manaba uine yengbi yabade tanalai gi gunda ahum greek furies larembi ahunga chap manana sangdamna bayai greek mythology gi warida larembi ahumna khujing oiba thengne loinana greek tragedy da three furies gi role ase yamna maru oi ahum gi khujing asina makhal kaya gi thawungdagi mi amabu psychological destruction ohelakpa ase yamna maru oi masimak tanalai ahungi pressure harassment chandra kangnalna uikhiba awa poloi ningsing bayai adubu kanhailana greek theater ichamchamna hekta sizinaba matou tamba khak uikhire madugi greek ki tragic principles sing adu ekhuigi manipuri culture context ningthina pusinduna tanalai ga changdamnaduna semba ase intercultural dramatize ni haina ekhuina haibiyai
2: loinana Malayam gi oina modern drama da Three Furies lairem bi ahum asibu dramatic device ama oina season naba asida Kanhailal India gi oina lamyan ba amani masiga loinana Greek lairem bi ahum asi chorus oina season naba symbolic theatrical element oina haujik haujik su yamna season nari ba amani
1: loinana tanalai play asida Kanhailana maming yaudaba maming leitaba masat leitaba nameless identity less character sing season nabada lamyan ba amane nameless amasung identity less character asimaktabo magi personal maming leitaba fixed identity leitaba dramatic figure oina simlakpane mahaki tamnalai hariba gunda ahum asimak hariba character asige manung challe loindana oja lukhrabi asumnasu seasonary asiguma mongi character asina universal symbol oina chongthoklai hariba character sing asina kanhailal gi wakhlon idea du symbolize torpane khudam oina oja lukhrabi tamnalai asina loinana kanglup amamam gi mohut silli bane aduna asigumba maming leitaba masak leitaba

0: ꯑꯁꯤꯒꯨꯝꯕ ꯀꯅꯥꯍꯂꯥꯜꯒꯤ ꯊꯦꯇꯔꯒꯤ ꯂꯦꯕꯣꯔꯦꯇꯔꯤꯗꯒꯤ ꯄꯨꯊꯣꯛꯂꯛꯄ ꯇꯅꯂꯥꯏ ꯌꯦꯡꯂꯨꯔꯒ ꯂꯤꯂꯥ ꯑꯗꯨꯅ ꯄꯤꯔꯛꯄ ꯁꯥꯐꯨ ꯑꯗꯨ ꯀꯟꯃꯟꯈꯤꯕ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ꯡꯒꯥꯈ꯭ꯔꯕ ꯀꯕꯤ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ꯃꯦꯟꯗ꯭ꯔꯅ ꯑꯍꯜ ꯑꯍꯨꯝ ꯀꯧꯕ ꯃꯃꯤꯡ ꯂꯩꯔꯕ ꯁꯩꯔꯦꯡ ꯑꯃ ꯏꯈꯤ ꯑꯍꯜ ꯑꯍꯨꯝ ꯅꯣꯡꯃꯒꯤ ꯅꯨꯃꯤꯗꯥꯡ ꯋꯥꯏ ꯊꯨꯡꯂꯩ ꯏꯈꯪ ꯈꯪꯍꯧꯗꯅ ꯂꯨꯈ꯭ꯔꯥꯕꯤ ꯃꯃꯥ ꯃꯆꯥꯒꯤ ꯌꯨꯝꯗ ꯀꯔꯝꯅ ꯊꯣꯛꯈ꯭ꯔꯤꯕ ꯊꯧꯗꯣꯛ ꯑꯗꯨꯅ ꯑꯗꯨ ꯐꯕ ꯑꯉꯥꯡꯗꯨꯕꯨ ꯂꯩꯀꯥꯏ ꯄꯥꯈꯪ ꯑꯣꯛꯇꯕ ꯇꯝꯂꯂꯥ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ꯆꯥ ꯃꯥꯡꯍꯟꯕꯤꯈꯤ ꯂꯨꯈ꯭ꯔꯥꯕꯤꯒꯤ ꯈꯪꯉꯨ ꯊꯛꯇ ꯃꯥꯡꯍꯟꯈꯤ ꯂꯨꯈ꯭ꯔꯥꯕꯤ ꯃꯆꯥ ꯆꯟꯗ꯭ꯔ ꯀꯪꯅꯥꯜ ꯊꯋꯥꯏ ꯁꯣꯛꯈꯤ ꯑꯍꯜ ꯑꯍꯨꯝ ꯁ꯭ꯇꯦꯖꯀꯤ ꯃꯆꯤꯟꯗ ꯁ꯭ꯇꯦꯖꯀꯤ ꯃꯌꯥꯏꯗ ꯁ꯭ꯇꯦꯖꯀꯤ ꯃꯥꯡꯗ ꯁ꯭ꯇꯦꯖꯀꯤ ꯃꯆꯤꯗ ꯃꯇꯥꯏꯗ ꯅꯥꯀꯟ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ꯈꯤꯗꯦ ꯂꯥꯏ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ꯑꯍꯜ ꯑꯍꯨꯝ ꯑꯗꯣ ꯀꯣꯏ ꯄꯥꯏ ꯄꯥꯏꯗꯨꯅ ꯊꯦꯡꯂꯕ ꯑꯍꯤꯡꯗ ꯆꯦꯟꯈꯤ ꯇꯝꯂꯂꯥꯏꯁꯤꯡ ꯑꯗꯣ ꯆꯩ ꯄꯥꯏꯗꯨꯅ ꯇꯥꯟꯅꯈꯤ ꯑꯍꯜ ꯑꯍꯨꯝꯗꯨꯅ ꯑꯩ ꯏꯊꯟꯇ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ꯌꯨꯝꯒꯤ ꯁꯥꯏꯖꯤꯟꯗ ꯁꯤꯡꯂꯤꯗ ꯃꯦꯡꯂꯕ ꯑꯍꯤꯡꯒꯤ ꯑꯇꯤꯌꯥꯗ ꯑꯉꯧꯕ ꯂꯤꯆꯤꯜ ꯃꯔꯛꯇ
1: ꯑꯗꯨꯅ ꯇꯝꯂꯂꯥꯏꯒꯤ ꯑꯦꯛꯇꯤꯡ ꯃꯑꯣꯡ ꯃꯔꯤꯜ ꯀꯥꯏꯅ ꯀꯞꯄ ꯇꯦꯡꯊꯥꯕ ꯏꯃꯣꯁꯅꯦꯜ ꯁꯐꯔꯤꯡ ꯃꯌꯥꯝ ꯑꯁꯤꯅ ꯔꯤꯌꯦꯂꯤꯁꯇꯤꯛ ꯄ꯭ꯔꯖꯦꯟꯇꯦꯁꯟꯒꯤ ꯋꯥꯡꯃꯗ ꯑꯦꯛꯇꯔꯒꯤ ꯍꯛꯆꯥꯡ ꯑꯁꯤ ꯊꯤꯌꯦꯇ꯭ꯔꯤꯀꯦꯜ ꯑꯦꯛꯁꯄ꯭ꯔꯦꯁꯤꯞ ꯇꯨꯜ ꯑ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ꯌꯥꯝꯅ ꯄꯣꯂꯤꯇꯤꯀꯦꯜ ꯑꯣꯏꯕ ꯋꯥꯍꯪ ꯀꯌꯥ ꯁꯥꯒꯠꯇꯨꯅ ꯑꯅꯧ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ꯀꯌꯥ ꯐꯪꯍꯟꯕ ꯉꯝꯈꯤ
0: ꯇꯝꯂꯂꯥꯏ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ꯟꯗ꯭ꯔꯗ ꯑꯍꯜ ꯑꯍꯨꯝ ꯑꯣꯖꯥ ꯑꯍꯨꯝ ꯑꯁꯤꯕꯨ ꯀꯔꯤꯒꯤ ꯑꯁꯨꯛ ꯃꯔꯨ ꯑꯣꯏꯅ ꯊꯃꯣꯏꯗ ꯄꯥꯟꯈ꯭ꯔꯤꯕꯅꯣ ꯍꯥꯏꯕꯁꯤꯁꯨ ꯌꯥꯝꯅ ꯐꯤꯂꯣꯁꯣꯐꯤꯀꯦꯜ 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ꯏꯗꯕ ꯈꯛ ꯉꯝꯂꯣꯏ ꯑꯍꯜ ꯑꯍꯨꯝ ꯑꯁꯤ ꯂꯤꯂꯥꯒꯤ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ꯁꯦꯟꯇ꯭ꯔꯦꯜ ꯀꯦꯔꯦꯛꯇꯔ ꯑꯃ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ꯈꯣꯏ ꯑꯍꯨꯝ ꯑꯁꯤꯗ ꯌꯥꯎꯔꯤꯕ ꯁꯤꯝꯕꯣꯂꯤꯛ ꯐꯪꯁꯟ ꯑꯃꯗꯤ ꯀꯅꯥꯏꯂꯥꯜꯒꯤ ꯐꯤꯂꯣꯁꯣꯐꯤ ꯑꯣꯐ ꯍꯦꯜꯞꯂꯦꯁꯅꯦꯁ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ꯗꯨꯉꯩ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ꯃ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ꯅꯣꯛꯅ ꯅꯣꯛꯅ ꯊꯋꯥꯏ ꯀꯠꯈꯤꯕ ꯑꯊꯧꯕꯁꯤꯡ ꯉꯁꯤ ꯐꯥꯎꯕꯗ ꯃꯈꯣꯏꯒꯤ ꯃꯤꯡꯂꯦꯟꯗꯕꯨ ꯁꯣꯟꯅꯔꯤ, ꯃꯈꯣꯏꯒꯤ ꯈꯨꯌꯥꯈꯥꯗ ꯍꯩꯀꯠ ꯂꯩꯀꯠ ꯇꯝꯖꯔꯤ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ꯏꯔꯝꯗꯝꯒꯤ ꯃꯩꯇꯩ ꯆꯅꯨ ꯐꯤꯗꯝ ꯅꯐꯝ ꯑꯣꯏꯕꯤꯅꯤ ꯅꯍꯥꯛꯇꯤ, ꯇꯨꯡꯒꯤ ꯃꯤꯔꯣꯜꯁꯤꯡꯕꯨ ꯀꯟꯅꯕ ꯍꯣꯠꯅꯈꯤꯕꯤꯅꯤ ꯊꯋꯥꯏ ꯈꯨꯕꯥꯛꯇ ꯍꯥꯞꯇꯨꯅ ꯊꯤꯡꯈꯥꯡ ꯀꯌꯥꯔꯛ, ꯉꯁꯤꯒꯤ ꯃꯤꯔꯣꯜꯅ ꯁꯣꯟꯅꯔꯤ ꯉꯁꯤ ꯐꯥꯎꯕꯗ ꯏꯃꯥꯁꯤꯡꯒꯤ ꯊꯧꯅꯥ ꯂꯤꯡꯖꯦꯜꯇꯕꯨ ꯃꯥꯌꯣꯛ ꯌꯥꯈꯤ ꯊꯧꯅꯥ ꯐꯅ ꯑ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ꯅꯤꯁꯨꯕ ꯅꯨꯄꯤ ꯂꯥꯜ, ꯑꯍꯤꯡ ꯇꯥꯡꯂꯧ ꯑꯊꯦꯡꯕꯗꯁꯨ ꯇꯥꯏꯕꯪ ꯀꯅꯥꯕꯨ ꯀꯤꯗꯅ ꯈꯨꯠꯇ ꯃꯩꯔꯥ ꯄꯥꯏꯗꯨꯅ ꯃꯄꯥꯔꯤ ꯃꯃꯣꯝ ꯀꯌꯥꯕꯨ ꯅꯥꯎꯀꯣꯟꯕꯤꯔꯤ, ꯉꯁꯤꯁꯨ ꯊꯣꯔꯛꯂꯣ ꯈ꯭ꯋꯥꯡꯆꯦꯠ ꯃꯆꯤ ꯂꯥꯡꯗꯨꯅ ꯊꯧꯅꯥ ꯐꯕꯤ ꯃꯣꯝꯅꯨ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ꯟ.ꯖꯤ. ꯀꯜꯆꯔꯦꯜ ꯑꯦꯀꯥꯗꯃꯤ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ꯗꯦꯕꯦꯟ ꯁꯤꯡ, ꯀꯠꯆꯔꯤ ꯊꯋꯥꯏ ꯄꯣꯛꯅꯐꯝ.

0: ꯇꯥꯏꯕꯪ ꯄꯥꯟꯒꯤ ꯐꯖꯕ ꯑꯐꯕ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ꯐꯠꯇꯕ ꯑꯃꯥꯡꯕ ꯍꯥꯏꯕꯁꯤꯅ ꯀꯔꯤ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ꯄꯤꯛꯂꯤꯉꯩꯗꯒꯤ ꯍꯧꯅ ꯏꯃꯥ ꯏꯄꯥ, ꯑꯣꯖꯥ ꯒꯨꯔꯨ, ꯀꯩꯔꯣꯏ ꯂꯩꯀꯥꯏ, ꯈꯨꯟꯅꯥꯏꯗꯒꯤ ꯇꯝꯗꯨꯅ ꯂꯥꯛꯂꯦ ꯉꯁꯤꯗꯤ ꯑꯩꯅ ꯄꯥꯝꯖꯕ ꯑꯐꯕ ꯂꯝꯕꯤ ꯊꯤꯗꯨꯅ ꯄꯨꯟꯁꯤꯒꯤ ꯊꯧꯗꯥꯡ ꯂꯧꯐꯝ ꯊꯣꯛꯂꯦ ꯂꯩꯕꯥꯛꯀꯤ ꯑꯥꯏꯟꯅ ꯐꯥꯎꯕ ꯆꯍꯤ 18 ꯃꯄꯨꯡ ꯐꯥꯔꯕꯗꯤ ꯚꯣꯠ ꯊꯥꯗꯕ ꯌꯥꯍꯟꯗꯨꯅ ꯑꯄꯥꯝꯕ ꯃꯤꯍꯨꯠ ꯈꯟꯖꯅꯅꯕꯒꯤ ꯍꯛ ꯄꯤꯔꯤ ꯃꯁꯤꯗꯕꯨ ꯑꯩꯈꯣꯏꯅ ꯇꯧꯐꯝ ꯈꯪꯗꯅ ꯂꯩꯕ ꯆꯨꯝꯕ꯭ꯔꯥ? ꯄꯨꯛꯅꯤꯡ ꯁꯣꯟꯊꯅ ꯍꯤꯡꯕ ꯍꯧꯅꯕ꯭ꯔꯥ? ꯄꯨꯝꯅꯃꯛ ꯑꯩꯉꯣꯟꯗ ꯂꯩ ꯑꯩꯒꯤ ꯂꯧꯁꯤꯡ ꯒ꯭ꯌꯥꯟ ꯊꯧꯅꯥ ꯄꯥꯡꯒꯜꯇꯅ ꯑꯩꯒ ꯁꯥꯒꯣꯟꯅꯅ ꯍꯤꯡ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ꯃꯣꯃꯣꯟ ꯅꯣꯛꯍꯟꯒꯗꯕꯅꯤ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204 ꯁꯨꯕ ꯇꯥꯡꯀꯛꯅ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ꯗ꯭ꯋꯦꯂꯔ ꯇꯤꯁꯒꯤ ꯐꯥꯎꯟꯗꯔ ꯏꯂꯤꯖꯥꯕꯦꯠ ꯌꯥꯝꯕꯦꯝ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ꯃꯤꯟꯅꯔꯁꯤ
1: ꯏꯂꯤꯖꯥꯕꯦꯠꯄꯨ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ꯁꯦꯔꯦꯟ ꯀꯤꯌ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ꯊꯥꯒꯠꯆꯔꯤ
2: ꯊꯦꯡꯛ ꯌꯨ ꯇꯥꯃꯣ
1: ꯏꯂꯤꯖꯥꯕꯦꯠ ꯊꯧꯔꯝꯁꯤ ꯍꯧꯗꯣꯛꯄꯁꯤꯗꯤ ꯗ꯭ꯋꯦꯂꯔ ꯇꯤꯁꯁꯤ ꯀꯃꯥꯏꯅ ꯍꯧꯔꯛꯈꯤꯕꯒꯦ ꯗ꯭ꯋꯦꯂꯔ ꯇꯤꯁ ꯍꯧꯗꯣꯛꯅꯤꯡꯕꯒꯤ ꯏꯊꯤꯜꯁꯤ ꯏꯂꯤꯖꯥꯕꯦꯠꯇ ꯀꯃꯥꯏꯅ ꯂꯥꯛꯈꯤꯕꯒꯦ ꯍꯥꯏꯕꯗꯣ ꯇꯦꯟꯇꯛꯄ ꯋꯥꯔꯤ ꯑꯝꯇꯪ ꯍꯧꯕꯁꯤꯗ ꯊꯝꯕꯤꯌꯣ
2: ꯍꯣꯏ ꯇꯥꯃꯣ ꯑꯩꯅ ꯁꯨꯝ ꯈꯟꯖꯔꯛꯄꯗꯀꯣ ꯍꯧꯕꯁꯦ ꯄꯤꯛꯏꯉꯩꯗꯒꯤ ꯁꯤꯒꯤ ꯋꯥꯈꯟ ꯈꯔ ꯌꯥꯎꯈꯤ

0: ꯍꯥꯏꯕꯒꯤ ꯃꯥꯂꯦꯅ ꯈꯜꯂꯦꯕꯀꯣ ꯍꯥꯏꯕꯗꯤ ꯄꯤꯛꯏꯉꯩꯗ ꯋꯥꯈꯟ ꯈꯟꯕꯁꯦ ꯁꯨꯝ ꯄꯥꯝꯖꯔꯛꯑꯦ ꯑꯗꯨꯒ ꯀ꯭ꯋꯦꯁꯟ ꯍꯪꯕ ꯆꯥꯎꯔꯀꯥꯟꯗ ꯀꯩ ꯇꯧꯅꯤꯡꯉꯤꯀꯣ ꯑꯗꯨꯒꯨꯝꯕ ꯀ꯭ꯋꯦꯁꯟ ꯍꯪꯉꯛꯄꯁꯦ ꯑꯗꯨꯒ ꯏꯁꯥꯒꯤ ꯑꯣꯟ ꯅꯦꯆꯔꯦꯜ ꯏꯟꯇ꯭ꯔꯦꯁꯇꯁꯨ ꯏꯁꯥꯅ ꯈꯔ ꯔꯤꯚ꯭ꯌꯨ ꯇꯧꯖꯔ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ꯄꯤꯛꯏꯉꯩꯗ ꯕꯜꯕꯀ ꯁꯥꯔꯒ ꯌꯣꯟꯖꯔꯛꯄ ꯑꯗꯒꯤ ꯀꯣꯂꯦꯖꯇ ꯃꯇꯝꯗꯁꯨ ꯄꯤꯌꯔ ꯇꯨ ꯄꯤꯌꯔ ꯀꯔꯤꯌꯔ ꯀꯥꯎꯟꯁꯤꯂꯤꯡꯒ ꯇꯧꯔꯒꯀꯣ ꯄꯥꯔꯠ ꯇꯥꯏꯝ ꯕꯤꯖꯤꯅꯦꯁꯀ ꯇꯧꯔꯛꯄ ꯁꯤꯒꯨꯝꯕ ꯍꯥꯏꯇꯥꯔꯦꯀꯣ ꯕꯠ ꯈꯟ ꯈꯟꯅꯕꯨꯗꯤ ꯅꯣꯔꯃꯦꯜ ꯂꯥꯏꯟ ꯍꯥꯏꯗꯤ ꯊꯕꯛꯀꯤ ꯂꯥꯏꯟꯗ ꯋꯥꯔꯛ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ꯇꯥꯟꯕ ꯗꯔꯀꯥꯔ ꯇꯥꯏꯀꯣ ꯑꯗꯒꯤ ꯄꯩꯁꯥꯁꯨ ꯇꯥꯟꯕ ꯗꯔꯀꯥꯔ ꯇꯥꯏ ꯈꯜꯂꯒ ꯊꯕꯛꯄꯨꯗꯤ ꯑꯩꯅ ꯐꯥꯏꯅꯥꯟꯁꯇ ꯇꯧꯖꯔꯛꯄꯅꯦꯕ ꯑꯩ ꯑꯍꯥꯟꯕꯒꯤ ꯐꯔꯁ ꯖꯣꯕꯁꯦ ꯂꯟꯗꯟꯗ ꯇꯧꯖ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ꯅ ꯌꯨꯝꯒ ꯈꯤꯇꯪ ꯅꯛꯁꯟꯕ ꯄꯥꯝꯃꯦ ꯍꯥꯏꯔ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ꯀꯝꯄꯅꯤꯗ ꯁꯤꯡꯒꯥꯄꯨꯔꯗ ꯇꯧꯖꯔꯛꯄꯅꯦꯕ ꯁꯣ ꯇꯣꯇꯦꯜ 3 ꯌꯔꯁ ꯍꯥꯏꯇꯥꯔꯦ ꯑꯃꯨꯛ ꯊꯕꯛ ꯇꯧꯖꯔꯛꯑꯦ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ꯁꯨ ꯍꯥꯏꯕꯗꯤ ꯑꯩꯅ ꯁꯨꯝ ꯈꯟꯖꯔꯛꯄ ꯀꯔꯤꯅꯣ ꯑꯩꯒꯤ ꯂꯥꯏꯐꯀꯤ ꯄꯔꯄꯁꯁꯦ ꯑꯣꯏꯗꯣꯏꯁꯦ ꯂꯥꯏꯐꯀꯤ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ꯇꯥꯅꯤꯡꯉꯤꯁꯦ ꯀꯔꯤꯅꯣ ꯑꯗꯨ ꯈꯟꯖꯔꯛ ꯃꯇꯝ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ꯀꯦꯜ ꯁ꯭ꯇ꯭ꯔꯦꯟꯁꯁꯦ ꯌꯥꯝꯅꯗꯤ ꯂꯩ ꯕꯠ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ꯂꯣꯀꯦꯜ ꯁ꯭ꯇ꯭ꯔꯦꯟꯁꯇꯒꯤ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ꯀ꯭ꯔꯤꯌꯦꯠ ꯇꯧꯔꯤꯕ꯭ꯔꯥ ꯇꯧꯗ꯭ꯔꯤꯕ꯭ꯔꯥ ꯏꯁꯥꯗꯁꯨ ꯀ꯭ꯋꯦꯁꯟ ꯍꯪꯖꯕ ꯑꯗꯣ ꯀꯔꯤ ꯇꯧꯗꯣꯏꯅꯣꯕꯨꯗꯤ ꯈꯪꯗꯦꯀꯣ ꯗ꯭ꯋꯦꯂꯔꯇꯤꯁꯦ ꯑꯗꯥꯏ ꯃꯇꯝꯗꯗꯤ ꯈꯟꯗ꯭ꯔꯤ ꯕꯠ ꯑꯒꯦꯟ ꯑꯩꯈꯣꯏ ꯊꯥꯏꯅꯒꯤ ꯆꯥꯏꯜꯍꯨꯗ ꯃꯦꯃꯣꯔꯤ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ꯔꯥ ꯃꯅꯥ ꯃꯁꯤꯡ ꯁꯤꯒꯨꯝꯕꯁꯦ ꯌꯥꯝ ꯄꯥꯝꯖꯔꯛꯑꯦ ꯊꯥꯏꯅ ꯑꯗꯨ ꯑꯦꯟꯖꯣꯏ ꯇꯧꯕꯒꯤ ꯀꯜꯆꯔ ꯑꯃꯁꯨ ꯂꯩꯖꯔꯛꯑꯦ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ꯃꯣꯔꯤꯁ ꯃꯌꯥꯝ ꯂꯥꯛꯄ ꯑꯗꯨꯒ ꯁꯤꯒꯤꯁꯦ ꯃꯥꯡ ꯇꯥꯔꯒ ꯑꯩꯈꯣꯏ ꯏꯁꯥꯅꯁꯨ ꯚꯦꯂ꯭ꯌꯨ ꯇꯧꯗꯕ ꯁꯤꯒꯤꯁꯦ ꯀꯃꯥꯏꯅ ꯆꯥ ꯃꯑꯣꯡꯗ ꯄꯨꯊꯣꯛꯑꯒ ꯅꯨꯡꯇꯤꯖꯥꯏꯒꯤ ꯃꯌꯥꯝꯁꯨ ꯍꯦꯟꯅ ꯊꯛꯄ ꯌꯥꯕ ꯑꯗꯨꯒ ꯇꯨꯡꯒꯤ ꯂꯝꯕꯤ ꯑꯃ ꯑꯩꯅ ꯃꯤꯅꯤꯡ ꯊꯤꯔꯛꯄ ꯍꯥꯏꯇꯥꯔꯦꯀꯣ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ꯗ ꯑꯗꯨꯒ ꯗ꯭ꯋꯦꯂꯔꯇꯤꯁꯦ ꯑ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ꯛꯄꯅꯦ
1: ꯑꯗꯣ ꯍꯧꯔꯛꯄ ꯁ꯭ꯇꯥꯔꯠꯑꯞ ꯑꯃ ꯑꯗꯒꯤ ꯏꯁꯥ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ꯏꯅ ꯏꯁꯥꯅ ꯍꯧꯖꯔꯛꯄ ꯍꯥꯏꯁꯦ ꯍꯧꯔꯛꯄꯗꯗꯤ ꯌꯥꯝꯅ ꯑꯋꯥꯕꯁꯤꯗꯤ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ꯝꯅꯤ ꯁꯤꯗꯤ ꯁꯥꯒꯣꯟꯅꯔꯒ ꯂꯥꯛꯑꯕꯅꯤ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ꯀꯦꯝ ꯂꯩꯔꯝꯗꯕꯗꯒꯤ ꯑꯩꯒꯤ ꯋꯥꯈꯜꯗꯨꯅ ꯁꯥꯒꯠꯂꯕ ꯃꯇꯨꯡꯗꯨꯗ ꯑꯩ ꯃꯗꯨꯒꯤ ꯄ꯭ꯂꯥꯅꯤꯡ ꯃꯌꯥꯝ ꯑꯃ ꯍꯧꯔꯛꯄꯒꯤ ꯃꯇꯝꯁꯤꯗꯗꯤ ꯌꯥꯝ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ꯑꯗꯨꯝ ꯈꯔ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ꯖꯩ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ꯏꯂꯤꯖꯥꯕꯦꯠꯀꯤ ꯑꯣꯏꯕ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ꯁꯤꯌꯔ ꯇꯧꯕꯤꯔꯣ
0: ꯆꯦꯂꯦꯟꯖꯦꯁꯁꯦ ꯑꯗꯨꯝ ꯂꯩꯌꯦꯅ ꯈꯜꯂꯦ ꯃꯤ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ꯅꯤ ꯖꯔꯅꯤ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ꯂꯦꯟꯖꯦꯁꯁꯦ ꯂꯩꯒꯅꯤ ꯑꯗꯨꯗ ꯀꯃꯥꯏꯅ ꯍꯥꯏꯗꯤ ꯔꯦꯁꯄꯣꯟ ꯇꯧ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ꯅ ꯌꯦꯡꯉꯛꯑꯦꯕ ꯄꯣꯠꯁꯦ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ꯐꯔꯁꯠ 2 ꯌꯔꯁꯁꯦ ꯑꯗꯥꯏ ꯃꯇꯝꯗ ꯐꯣꯝ ꯇꯥꯗ꯭ꯔꯤꯕ ꯃꯇꯝ ꯍꯥꯏꯇꯥꯔꯦꯅꯀꯣ ꯍꯥꯏꯕꯗꯤ ꯀꯁꯇꯃꯔꯁꯨ ꯂꯩꯇꯕ ꯄ꯭ꯔꯗꯛꯁꯨ ꯐꯖꯅ ꯁꯦꯡꯅ ꯂꯩꯇꯕ ꯑꯗꯥꯏ ꯃꯇꯝꯗꯨꯗꯗꯤ ꯌꯥꯝꯅ ꯀ꯭ꯋꯦꯁꯟ ꯌꯥꯝ ꯇꯧꯖꯒꯤ ꯁꯤꯒꯤ ꯂꯝꯕꯤꯁꯦ ꯑꯩꯅ ꯊꯕꯛ ꯇꯧꯊꯣꯛꯑꯒ ꯁꯤ ꯇꯧꯅꯤꯅꯀꯣ ꯂꯦꯞꯄꯤꯁꯦ ꯁꯤꯒꯤꯁꯦ ꯍꯥꯏꯗꯤ ꯇꯨꯡꯗ ꯌꯥꯗꯣꯏꯔꯥ ꯌꯥꯔꯣꯏꯗꯣꯏꯔꯥ ꯈꯤꯇꯪ ꯏꯁꯥꯗ ꯋꯥꯈꯟꯗꯀꯣ ꯈꯤꯇꯪ ꯑꯃꯥꯏ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ꯌꯥꯎꯋꯦ ꯑꯩꯁꯦ ꯊꯕꯛꯇꯒ ꯍꯜꯂꯒ ꯑꯗꯨꯅ ꯍꯦꯟꯅ ꯐꯗꯣꯏꯔꯥ
1: ꯀꯥꯏꯅꯒ
0: ꯈꯜꯂꯛꯄ ꯑꯗꯨ ꯌꯥꯎꯔꯛꯑꯦ ꯑꯗꯨ ꯑꯦꯛꯅꯣꯂꯦꯖ ꯇꯧꯕ ꯗꯔꯀꯥꯔ ꯇꯥ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ꯋꯥꯈꯟ ꯂꯥꯛꯏꯁꯦ ꯀꯩꯒꯤ ꯂꯥꯛꯏꯅꯣ ꯑꯗꯨꯒ ꯏꯁꯥꯗꯁꯨ ꯔꯤꯃꯥꯏꯟ ꯇꯧꯐ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ꯀꯔꯤꯒꯤꯅꯣ ꯑꯍꯥꯟꯕꯗ ꯁꯤꯒꯤ ꯁ꯭ꯇꯦꯞꯁꯦ ꯂꯧꯈ꯭ꯔꯤꯁꯦ ꯑꯩ ꯀꯔꯤꯒꯤ ꯚꯤꯖꯟ ꯂ�ꯔꯒ ꯀꯩ ꯃꯔꯝ ꯂꯩꯔꯒ ꯍꯥꯏꯕꯗꯤ ꯁꯤꯒꯤ ꯗꯤꯁꯤꯖꯟ ꯂꯧꯔꯒ ꯁꯤꯒꯤ ꯂꯝꯕꯤꯗ ꯂꯥꯛꯄꯅꯣ ꯑꯗꯨ ꯈꯜꯂꯒ ꯍꯥꯏꯕꯗꯤ ꯃꯁꯥꯅ ꯂꯝꯕꯤ ꯑꯃ ꯁꯣꯂꯨꯁꯟ ꯑꯃ ꯂꯥꯛꯄ ꯍꯥꯏꯇꯥꯔꯦꯅꯀꯣ ꯑꯗꯨꯒ ꯁꯤꯒꯤ ꯄꯣꯠꯁꯦ ꯂꯥꯏꯐꯀꯤ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ꯏꯅ ꯈꯜꯂꯦꯕ ꯍꯥꯏꯕꯗꯤ ꯇꯨꯡꯗ ꯌꯦꯡ ꯃꯇꯝꯗ ꯑꯗꯨ ꯃꯌꯥꯝ ꯊꯦꯡꯅ ꯍꯧꯕ ꯑꯗꯨ ꯃꯌꯥꯝ ꯔꯤꯁꯣꯔꯁꯐꯨꯜ ꯑꯣꯏꯔꯒ ꯃꯊꯪ ꯃꯊꯪ ꯅꯦꯛꯁ ꯅꯦꯛꯁ ꯅꯦꯛꯁ ꯂꯥꯛꯄꯁꯦ ꯁꯤꯁꯨ ꯑꯃꯔꯣꯝꯗꯗꯤ ꯂꯥꯏꯐꯀꯤ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ꯅ ꯈꯜꯂꯒ ꯊꯦꯡꯅꯒꯗꯕꯅꯦꯅ ꯈꯜꯂꯒ ꯆꯠꯊꯔꯛꯄ ꯍꯥꯏꯇ ꯑꯃꯥꯏꯅ ꯈꯜꯂꯛꯄ
1: ꯑꯗꯨ ꯉꯁꯥꯏꯒꯤ ꯁꯣꯝꯗ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ꯅꯥꯂꯤꯁ ꯍꯥꯏꯗꯤ ꯀꯩ ꯍꯥꯏꯇꯥꯔꯦ ꯁꯦꯀ꯭ꯌꯣꯔ ꯑꯣꯏꯕ ꯖꯣꯕ ꯑꯃꯗ ꯁꯨꯝ ꯂꯩꯔꯝꯕꯁꯤꯒ ꯁꯣꯝꯗ ꯍꯣꯡꯉꯛꯄꯁꯤꯗꯤ ꯏꯁꯦꯡ ꯁꯦꯡꯅꯔꯗꯤ ꯏꯁꯇꯣꯝ ꯂꯩꯇꯕ ꯅꯣꯡ ꯅꯨꯡꯁꯤ ꯂꯩꯇꯕ ꯁꯃꯨꯗ꯭ꯔ ꯑꯃꯗ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ꯆꯠꯂꯝꯕꯗꯨꯒ ꯁꯣꯝꯗꯅ ꯅꯣꯡ ꯅꯨꯡꯁꯤ ꯀꯟꯈ꯭ꯔꯕ ꯀꯩꯅꯣ ꯑꯃꯗ ꯍꯨꯟꯖꯜꯂꯛꯄꯒꯨꯝꯕꯅꯦꯕ ꯑꯗꯣ ꯁꯤꯒꯤ ꯃꯌꯥꯝꯁꯤꯗ ꯉꯁꯥꯏ ꯅꯤꯡꯍꯟꯅꯕꯒ ꯌꯥꯎꯔꯛꯄ ꯁꯤꯒꯨꯝ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ꯁꯦ ꯊꯦꯡꯅꯔꯀꯥꯟꯗꯗꯤ ꯏꯁꯥꯒꯤ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ꯕ ꯑꯩꯒꯤ ꯏꯁꯥꯒꯤ ꯀꯦꯔꯦꯛꯇꯔꯗꯗꯤ ꯒ꯭ꯔꯣꯠ ꯍꯦꯟ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ꯏꯗꯤ ꯈꯤꯇꯪ ꯀꯟꯈꯠꯄ ꯑꯣꯏꯅ ꯄꯔꯁꯅꯦꯜ ꯑꯣꯏꯅꯁꯨ ꯁꯨꯃꯥꯏꯅꯒꯗꯤ ꯐꯥꯎꯕꯤꯒꯤꯕ꯭ꯔ ꯀꯃꯥꯏꯅ
0: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ꯕꯗꯤ ꯏꯚꯟ ꯐꯣꯔ ꯑꯦꯛꯖꯥꯝ ꯀꯞꯅꯤꯡꯕ ꯃꯇꯝꯒꯁꯨ ꯌꯥꯝ ꯌꯥꯎꯋꯦꯀꯣ ꯌꯥꯝꯅ ꯐ꯭ꯔꯁꯇ꯭ꯔꯦꯇꯤꯡ ꯑꯣꯏꯕ ꯃꯇꯝ ꯍꯥꯏꯗꯤ ꯑꯩꯒꯤ ꯈꯨꯠꯇ ꯂꯩꯇꯕ ꯄꯣꯠ ꯈꯔꯀꯣ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ꯂꯥꯏꯁꯦꯟꯁꯇ ꯑꯣꯏꯔ ꯇꯥꯅꯔꯦ ꯈꯜꯂꯣ ꯃꯆꯥ ꯃꯆꯥꯀꯣ ꯈꯨꯆꯦꯟ ꯆꯦ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ꯁꯇꯃꯔ ꯑꯃꯗ ꯆꯠꯂꯨꯔꯀꯥꯟꯗꯀꯣ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 ꯍꯥꯏꯗꯤ ꯃꯤꯛꯁꯅꯤꯅꯀꯣ ꯍꯥꯏ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ꯡꯅꯒꯗꯕꯅꯤꯅ ꯑꯗꯨꯒ ꯑꯩꯅ ꯁꯨꯝ ꯈꯜꯂꯛꯄꯅꯤꯗ ꯍꯥꯏꯕꯗꯤ ꯑꯐꯕꯗꯪ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ꯗꯣꯏꯔꯥ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ꯆꯦꯂꯦꯟꯖ ꯇꯧꯔꯀꯥꯟꯗ ꯑꯗꯨꯁꯨ ꯑꯗꯤ
1: ꯏꯁꯥꯒꯤ ꯀꯦꯔꯦꯛꯇꯔ ꯑꯃ ꯇꯦꯁ ꯇꯧꯕꯗꯧꯅ ꯇꯧꯔꯛꯄꯗꯣ
0: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ꯛꯑꯦ ꯑꯗꯨꯅ ꯇꯨꯡꯒꯤ ꯍꯥꯏꯗꯤ ꯂꯣꯡ ꯇꯔꯝ ꯗꯤꯁꯤꯖꯟꯁꯦ ꯁꯤꯒꯤ ꯃꯥꯏꯟꯁꯦꯠ ꯑꯣꯏꯅ ꯂꯥ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ꯔꯒꯗꯤ ꯍꯧꯖꯤꯛꯀꯤ ꯀꯔꯦꯟ ꯆꯦꯂꯦꯟꯖꯦꯁꯁꯦ ꯇꯦꯝꯄꯔꯔꯤ ꯑꯣꯏ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
1: ꯍꯣꯏ ꯑꯗꯨꯗꯨꯒ ꯍꯥꯏ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ꯕꯁꯤꯅ ꯂꯣꯏꯕ ꯅꯠꯇꯦ ꯑꯩꯒꯤꯁꯨ ꯃꯥꯏ ꯄꯥ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ꯐꯤꯕꯝ ꯍꯥꯏꯗꯤ ꯑꯐꯕ ꯀꯩꯅꯣꯃ ꯂꯥꯛꯀꯅꯦꯅ ꯄꯣꯖꯤꯇꯤꯚꯂꯤ ꯈꯟꯕꯤꯕꯗꯣ ꯑꯗꯨ

0: ꯇꯥꯗꯕ ꯀꯩꯅꯣ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ꯁꯇ꯭ꯔꯦꯟꯁꯦ ꯑꯅ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ꯂꯩꯕ ꯄꯣꯠ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ꯅ ꯑꯗꯨꯗ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ꯍꯩꯅꯧ ꯑꯁꯪꯕ ꯔꯣ ꯃꯦꯡꯒꯣꯒꯤꯁꯨ ꯂꯩ ꯍꯩꯃꯥꯡꯒꯤꯁꯨ ꯂꯩ ꯍꯩꯅꯤꯡꯁꯨ ꯂꯩꯀꯣ ꯍꯩꯅꯤꯡꯁꯤꯅ ꯀꯣꯔꯣꯅꯥ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ꯁꯦ ꯃꯇꯝꯁꯦ ꯀꯃꯥꯏꯅ ꯂꯦꯟꯁꯤꯒꯦ ꯈ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ꯑꯃꯨꯛ ꯀꯩꯒꯤ ꯍꯧꯔꯛꯏꯅꯣ ꯑꯩꯈꯣꯏꯒꯤ ꯊꯥꯖꯕꯗꯨꯗ ꯑꯃꯨꯛ ꯆꯠꯂꯒ ꯁꯤꯗꯤ ꯃꯥꯡ ꯇꯥꯔ ꯂꯩꯔꯦꯅꯦ ꯂꯝꯕꯤ ꯆꯠꯄ ꯀꯥꯟꯗ ꯎꯔꯦ ꯍꯩꯅꯤꯡꯁꯦ ꯃꯥꯡ ꯇꯥꯔ ꯂꯩꯕꯗꯣ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ꯀꯃꯥꯏꯅ ꯏꯅꯦ ꯍꯣꯏ ꯃꯌꯥꯝ ꯄꯨꯟꯃꯤꯟꯅꯔꯒ 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ꯁꯄ꯭ꯂꯥꯏ ꯇꯧꯕꯤꯕ ꯌꯥꯏ ꯄꯥꯔꯠꯅꯔ ꯁꯦꯝꯃꯒ ꯍꯥꯏꯇꯥꯔꯦꯀꯣ ꯗꯤꯕꯂꯞ ꯄꯥꯔꯠꯅꯔ ꯁꯦꯝꯃ ꯃꯥꯏ ꯇꯥꯛꯆꯔꯛꯄꯅꯤ
1: ꯀꯣꯔꯣꯅꯥꯒꯤ ꯄꯜꯂꯤꯉꯩꯁꯤꯗ ꯋꯥꯍꯪ ꯑꯝꯇꯪ ꯍꯪꯖꯍꯧꯒꯦ ꯍꯥꯏꯗꯤ ꯅꯧꯅ ꯁꯨꯃꯥꯏꯅ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ꯃꯒꯤ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ꯆꯪꯖꯔꯛꯄ ꯅꯍꯥ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ꯗꯅ ꯑꯃꯨꯛ ꯀꯣꯚꯤꯗꯀꯤ ꯄꯦꯟꯗꯦꯃꯤꯛꯁꯤ ꯂꯩꯈ꯭ꯔꯦ ꯈꯔ ꯁꯤꯒꯤ ꯃꯃꯥꯡꯗ ꯅꯧꯅ ꯍꯧꯒꯠꯆꯔꯒ ꯈꯤꯇꯪ ꯇꯪ ꯇꯥꯅ ꯂꯦꯞꯆꯕ ꯈꯖꯤꯛ ꯍꯧꯖꯔꯛꯄ ꯀꯥꯡꯕꯨꯁꯦ ꯑꯃꯨꯛ ꯄꯦꯟꯗꯦꯃꯤꯛꯁꯤꯅ ꯑꯃꯨꯛ ꯅꯝꯊꯕꯤ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ꯃꯨꯛ ꯂꯥꯏꯕꯛ ꯊꯤꯔꯤꯁꯤꯅ ꯁꯤ ꯍꯦꯛ ꯈꯔ ꯁꯥꯐꯔꯛꯄ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ꯏꯔꯥꯡ ꯅꯦ ꯇꯥꯗꯕ ꯑꯃ ꯂꯩꯕꯁꯤꯅ ꯕꯤꯖꯤꯅꯦꯁ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ꯁꯤꯒꯤ ꯐꯦꯁꯁꯤꯗ ꯇꯧꯅꯔꯛꯄꯁꯤ ꯅꯍꯥꯁꯤꯡꯁꯤ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ꯗꯗꯅ ꯑꯗꯒꯤ ꯁꯣꯝꯗꯅ ꯕꯦꯡꯛꯇꯒꯤ ꯑꯣꯏꯔꯣ ꯂꯣꯟꯒꯨꯝꯕꯒ ꯂꯧꯁꯤꯜꯂꯨꯔꯒ EMI ꯄꯤꯗ ꯌꯥꯗꯒꯨꯝ ꯇꯧ ꯕꯤꯖꯤꯅꯦꯁꯅ ꯍꯥꯡ ꯌꯥꯗ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ꯗ ꯌꯥꯝ ꯅꯍꯥꯁꯤꯡꯁꯤ ꯗꯤꯄ꯭ꯔꯦꯁꯟꯗ ꯂꯥ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ꯆꯠꯂꯣꯏꯗ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ꯈꯤꯕ ꯁꯤꯖꯤꯟꯅꯔꯣꯏꯗꯕ ꯅꯤꯁꯥꯒꯨꯝꯕ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ꯁꯤꯒꯨꯝꯕꯁꯤꯗꯗꯤ ꯅꯍꯥꯁꯤ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ꯂꯩꯔꯛꯄ ꯁꯤꯆꯨꯋꯦꯁꯟ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ꯗꯒꯤ ꯇꯦꯛꯀꯜ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ꯍꯥꯏꯕ ꯏꯂꯤꯖꯥꯕꯦꯠꯀꯤ ꯑꯣꯏꯕ ꯈꯤꯇꯪ ꯃꯇꯝ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ꯍꯥꯟꯕꯗ ꯑꯦꯛꯁꯦꯞ ꯇꯧꯕ ꯇꯥꯔꯦꯀꯣ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ꯌꯥꯝꯅ ꯐꯦꯕꯔꯦꯕꯜ ꯑꯣꯏꯗ꯭ꯔꯦ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ꯃꯥꯔꯀꯦꯠꯁꯨ ꯗꯥꯎꯟ ꯂꯩꯕ ꯃꯇꯝꯀꯣ ꯍꯥꯏ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ꯂꯦꯟꯖꯦꯁ ꯑꯃꯨꯛꯅ ꯍꯥꯏꯕꯤꯈ꯭ꯔꯦꯀꯣ ꯑꯗꯨꯅ ꯃꯤ ꯈꯨꯗꯤꯡꯃꯛꯀꯤꯁꯨ ꯆꯦꯂꯦꯟꯖꯦꯁ ꯑꯃꯨꯛ ꯇꯣꯉꯥꯟꯕ ꯑꯣꯏꯔꯛꯇꯣꯏꯅꯦꯕ ꯑꯗꯨꯗ ꯁꯤꯒꯨꯝꯕ ꯍꯥꯏꯗꯤ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ꯂꯩꯇ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ꯈꯔ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ꯗꯤ ꯑꯦꯛꯅꯣꯂꯦꯖ ꯇꯧꯕ ꯇꯥꯔꯦ ꯑꯗꯨ ꯑꯩꯈꯣꯏ ꯈꯨꯠꯇ ꯂꯩꯕ ꯁꯤꯅ ꯀꯔꯤꯅꯣ ꯑꯩꯈꯣꯏ ꯁꯥꯏꯠꯇꯒꯤ ꯑꯃꯨꯛ ꯀꯃꯥꯏꯅ ꯑꯦꯗꯦꯞ ꯇꯧꯔꯒ ꯀꯔꯤ ꯇꯧꯕ ꯌꯥꯒꯦ ꯍꯥꯏꯕꯁꯨ ꯈꯟꯕꯝ ꯗꯔꯀꯥꯔ ꯇꯥꯏꯕ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ꯆꯦꯂꯦꯟꯖꯤꯡ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ꯏꯔꯒꯁꯨ ꯕꯤꯀꯣꯁ ꯍꯣꯞ ꯑꯃꯗꯤ ꯊꯝꯕꯝꯗꯤ ꯗꯔꯀꯥꯔ ꯇꯥꯕ꯭ꯔꯥꯅ ꯈꯜꯂꯦ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ꯁꯤꯒꯤ ꯐꯤꯕꯝ ꯇꯥꯔꯦ ꯑꯗꯨꯅꯅꯦꯕ ꯑꯩꯈꯣꯏ ꯍꯟꯗꯛ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ꯃꯌꯥꯝ ꯃꯣꯏ ꯗꯦꯜꯂꯤꯗꯒ ꯍꯥꯏꯗꯤ ꯕꯤꯖꯤꯅꯦꯁ ꯍꯥꯡ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ꯀꯣ 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 ꯃ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ꯂꯨꯁꯟ ꯁꯦꯝꯖꯔꯛꯄ ꯍꯥꯏ ꯇꯥꯔꯦꯀꯣ ꯅꯠꯇ꯭ꯔꯒ ꯕꯤꯖꯤꯅꯦꯁ ꯃꯣꯗꯦꯜ ꯆꯦꯟꯖ ꯇꯧꯔꯛꯄ ꯑꯃ ꯑꯗꯨꯝ ꯀꯟꯇꯤꯅ꯭ꯌꯨꯋꯁ ꯂꯔꯅꯤꯡ ꯖꯔꯅꯤ ꯑꯣꯏ ꯍꯥꯏꯕꯁꯦ ꯑꯗꯨꯒ ꯏꯁꯥꯊꯟꯗꯁꯨ ꯇꯧꯕꯁꯦ ꯄꯨꯟꯃꯤꯟꯅꯔꯒ ꯇꯧꯕꯁꯤ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ꯅꯔꯖꯤ ꯌꯥꯎꯃꯤꯟꯅꯔꯒ ꯋꯥꯈꯜ 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ꯊꯕꯛꯇ ꯍꯥꯏꯗꯤ ꯑꯥꯏꯗꯤꯌꯥ ꯊꯣꯛꯃꯤꯟꯅꯔꯒ ꯇꯧꯊꯣꯔꯛꯄꯁꯦ ꯈꯤꯇꯪ ꯇꯧꯔꯒꯁꯨꯀꯣ ꯁ꯭ꯃꯣꯜ ꯁ꯭ꯇꯦꯞ ꯃꯆꯥ ꯃꯆꯥ ꯃꯆꯥ ꯃꯆꯥ ꯂꯧꯔꯒ ꯒꯤꯕ ꯑꯞ ꯇꯧꯗꯅ ꯆꯠꯄꯁꯦ
1: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ꯏꯂꯤꯖꯥꯕꯦꯠꯅ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ꯅꯥꯂꯤꯁ ꯑꯃꯁꯨ ꯑꯣꯏꯕꯤꯔꯝꯃꯤ ꯍꯥꯟꯅ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ꯁꯤ ꯁꯥꯔꯇꯤꯐꯥꯏꯠ ꯁꯤ ꯑꯃꯅꯤ ꯍꯧꯖꯤꯛꯀꯤ ꯁꯤ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ꯃꯇꯥꯡꯁꯤꯗ ꯅꯧꯅ ꯁꯤ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ꯀꯤ ꯂꯝꯕꯤꯁꯤꯗ ꯈꯣꯡ ꯊꯥꯡꯖꯅꯤꯡ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ꯏꯂꯤꯖꯥꯕꯦꯠꯀꯤ ꯄꯥꯎꯖꯦꯜ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ꯚꯥꯏꯁ ꯑꯣꯏꯅ ꯈꯔꯁꯨ ꯊꯝꯕꯤꯔꯝꯃꯣ
0: ꯁꯤꯒꯤꯁꯦ ꯃꯤꯒꯤ ꯃꯈꯥꯗꯁꯨ ꯄꯣꯜꯂꯦꯅ ꯈꯜꯂꯦꯕꯀꯣ ꯍꯥꯏꯕꯗꯤ ꯃꯤ ꯈꯔꯅ ꯍꯧꯔꯒ ꯊꯕꯛ ꯇꯧꯔꯒ ꯑꯗꯨꯝ ꯍꯩꯕ ꯇꯝꯕ ꯑꯃ 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ꯋꯦꯔꯅꯦꯁ ꯑꯃꯗꯤ ꯗꯔꯀꯥꯔꯗꯤ ꯇꯥꯏꯌꯦꯕ ꯍꯥꯏꯕꯗꯤ ꯀꯃꯥꯏꯅ ꯑꯗꯤ ꯕꯤꯖꯤꯅꯦꯁ ꯑꯃ ꯍꯧꯕꯗ ꯍꯥꯏ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ꯑꯦꯔꯤꯌꯥꯁ ꯂꯥꯛꯇꯣꯏꯅꯦ ꯐꯥꯏꯅꯥꯟꯁꯦꯁꯤ ꯑꯦꯔꯤꯌꯥ ꯑꯃꯈꯛꯇꯪꯅꯦꯕ ꯑꯗꯒꯤ ꯃꯥꯒꯤ ꯑꯣꯄꯔꯦꯁꯟꯁꯀꯤ ꯂꯥꯛꯀꯅꯤ ꯃꯥꯔꯀꯦꯇꯤꯡꯒꯤ ꯂꯥꯛꯀꯅꯤ ꯁꯦꯜꯁꯀꯤ ꯂꯥꯛꯀꯅꯤ ꯃꯦꯅꯦꯖꯃꯦꯟꯒꯤ 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ꯃꯈꯜ ꯃꯈꯜ ꯂꯩꯕꯅꯤꯅ ꯑꯗꯣ ꯑꯋꯦꯔꯅꯦꯁ ꯍꯦ ꯍꯥꯏꯗꯤ ꯁ꯭ꯀꯤꯜ ꯂꯩꯕ ꯌꯥꯏ ꯂꯩꯇꯕ ꯌꯥꯏ ꯕꯠ ꯑꯋꯦꯔꯅꯦꯁ ꯑꯃ ꯂꯩꯕꯁꯦ ꯍꯥꯏꯕꯗꯤ ꯁꯤꯗ ꯁꯤ ꯃꯔꯨ ꯑꯣꯏ ꯑꯗꯨꯒꯗꯤ ꯀꯅꯥꯗ ꯍꯪꯉꯒ ꯁꯄꯣꯔꯠ ꯂꯧ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ꯅ ꯍꯧꯖꯤꯛꯀꯥꯟꯁꯦ ꯑꯣꯟꯂꯥꯏꯟꯗꯁꯨ ꯁꯨꯒꯨꯝꯕ ꯃꯇꯦꯔꯤꯌꯦꯜꯁ ꯌꯥꯝꯅ ꯂꯥꯏꯅ ꯑꯦꯛꯁꯦꯁꯤꯕꯜ ꯑꯣꯏꯕ ꯄꯣꯠꯁꯨ ꯑꯣꯏꯌꯦꯕ ꯑꯗꯨꯅ ꯍꯥꯏꯕꯗꯤ ꯏꯁꯥꯅ ꯇꯝꯃꯒ ꯍꯥꯏ ꯇꯥꯔꯦꯀꯣ ꯇꯝꯃꯒ ꯆꯠꯄꯁꯦ
1: ꯃꯤꯠ ꯅꯥꯀꯣꯡ ꯈꯔ ꯍꯥꯏꯇꯥꯔꯦ ꯂꯧꯁꯤꯟꯅꯕ ꯃꯌꯥꯝ ꯀꯔꯤ ꯀꯔꯤ ꯍꯣꯠꯅꯔꯤꯒꯦ ꯈꯤꯇꯪ ꯁꯔꯥꯎꯟꯗꯤꯡꯁꯤꯗ ꯀꯔꯤ ꯑꯀꯣꯏꯕꯗ ꯀꯔꯤ ꯆꯠꯅꯔꯤ ꯀꯃꯥꯏꯅ ꯇꯧꯒꯦ ꯇꯝꯁꯤꯟꯅꯕꯒꯤ ꯔꯤꯁꯤꯞ ꯇꯧꯅꯕ ꯉꯥꯏꯔꯒ ꯂꯩꯕꯁꯤꯃ ꯗꯔꯀꯥꯔ ꯑꯣꯏ
0: ꯑꯗꯨꯒ ꯐꯥꯔꯁ ꯔꯤꯖꯜꯠꯁꯨ ꯑꯦꯛꯁꯄꯦꯛ ꯇꯧꯕꯤꯒꯅꯣꯕ ꯍꯥꯏꯕꯗꯤ ꯉꯁꯤ ꯍꯧꯔꯒ
1: ꯍꯌꯦꯡ ꯔꯤꯖꯜꯠ ꯂꯥꯛꯑꯅꯤ ꯍꯥꯏꯕꯗꯣ
0: ꯍꯥꯏꯗꯤ ꯑꯗꯨꯝ ꯊꯥ ꯑꯃ ꯑꯅꯤꯗ ꯑꯗꯨꯝ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ꯁꯤꯗꯤ ꯐꯥꯔꯁ ꯔꯤꯖꯜ꯭ꯠꯀꯤ ꯊꯕꯛ ꯅꯠꯇꯦ ꯁꯤꯗꯤ ꯂꯣꯡ ꯃꯦꯔꯥꯊꯟꯅꯦꯅ ꯈꯜꯂꯦ ꯁ꯭ꯄ꯭ꯔꯤꯟ ꯅꯠꯇꯦꯕ ꯃꯦꯔꯥꯊꯟ ꯑꯣꯏꯕ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ꯇꯝꯁꯨ ꯆꯪꯒꯅꯤꯕ ꯑꯩꯈꯣꯏꯁꯨ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ꯌꯥꯝ ꯆꯪꯉꯦꯕ ꯊꯥꯖꯗꯅ ꯑꯗꯣ ꯏꯁꯥꯅ ꯑꯣꯟ ꯔꯤꯌꯦꯂꯥꯏꯖꯦꯁꯟ ꯏꯁꯥꯅ ꯑꯣꯟ ꯑꯋꯦꯔꯅꯦꯁ ꯒ꯭ꯌꯥꯟ ꯇꯥꯔꯒ ꯇꯝꯅ ꯇꯞꯅ ꯂꯝꯕꯤꯗꯣ ꯆꯨꯝꯅꯕ ꯆꯠꯂꯛꯄꯅꯦꯕ ꯄꯣꯠꯁꯦ
1: ꯍꯥꯟꯅ ꯁꯣꯏꯔꯝꯕꯁꯤꯡꯗꯨ ꯇꯝ ꯇꯝꯅ ꯁꯦꯝꯗꯣꯛꯅꯕ ꯍꯣꯠꯅꯔꯒ
0: ꯑꯗꯣ ꯍꯧꯖꯤꯛ ꯈꯪꯗ꯭ꯔꯒꯁꯨ ꯍꯥꯏꯗꯤ ꯗꯤꯁꯍꯥꯔꯇꯟ ꯑꯣꯏꯕꯤꯒꯅꯣ ꯍꯥꯟꯅ ꯁꯤꯒꯤꯀꯣ ꯂꯥꯏꯟꯗ ꯂꯩꯕꯤꯗ꯭ꯔꯒꯁꯨ ꯗꯤꯁꯍꯥꯔꯇꯟ ꯑꯣꯏꯕꯤꯒꯅꯣ ꯀꯩꯅꯣ ꯍꯥꯏꯕ ꯀꯥꯟꯗ ꯇꯝꯕ ꯌꯥꯏꯌꯦꯕ ꯑꯗꯨꯒ ꯃꯇꯝꯅ ꯑꯗꯨꯝ ꯂꯝꯕꯤꯁꯦ ꯎꯠꯄꯤꯔꯛꯄꯅꯦꯕ ꯖꯁ ꯒꯤꯕ ꯑꯞ ꯇꯧꯕꯤꯗꯕ ꯑꯗꯨꯒ ꯑꯣꯄꯟ ꯑꯣꯏꯔꯒ ꯂꯧꯁꯤꯟꯅꯕ ꯍꯣꯠꯅꯕꯤꯕ ꯍꯥꯏ ꯇꯥꯔꯦ
1: ꯍꯧꯖꯤꯛꯇ ꯏꯂꯤꯖꯥꯕꯦꯠꯅ ꯄꯜꯂꯤꯉꯩꯁꯤꯗ ꯋꯥꯍꯪ ꯑꯃ ꯂꯥꯛꯆꯅꯤꯡꯉꯦ ꯑꯣꯟꯂꯥꯏꯟ ꯍꯥꯏꯔꯤꯉꯩꯁꯤ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ꯇꯥꯕꯤꯔꯦ,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ꯆꯅꯤ ꯁꯨꯞꯅ ꯃꯔꯤ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ꯙꯅꯕꯤ ꯅꯥꯎꯔꯦ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ꯊꯧꯔꯝ ꯑꯁꯤ ꯁꯤꯌꯥꯔꯤꯟ ꯀꯤꯌꯔ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ꯋꯥꯏꯈꯣꯝ ꯀꯤꯁꯣ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ꯠ ꯃꯣꯟ ꯁꯤꯈꯥ꯫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 ꯁꯤꯡ, ꯁꯩꯔꯦꯡꯕ ꯔꯟꯖꯟ ꯀꯨꯃꯥꯔ ꯁꯤꯡ, ꯏꯁꯩ ꯁꯛꯄ ꯁꯨꯔꯁꯤꯡ ꯁꯤꯡ, ꯑꯃꯗꯤ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ꯑꯣꯏꯕ ꯁꯩꯁꯛꯄ ꯁꯨꯔꯁꯤꯡ ꯑꯁꯤ ꯃꯈꯣꯏꯒꯤ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ꯃꯗꯤ ꯄꯥꯝꯖꯩ ꯃꯈꯣꯏꯒꯤ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ꯃꯗꯤ ꯄꯥꯝꯖꯩ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ꯒꯨꯟꯅꯕꯇꯤ ꯅꯣꯡꯃꯥꯏꯊꯦ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ꯑꯦꯁ ꯁꯣꯡꯈꯨꯞꯂꯦꯟ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ꯑꯥꯏꯃꯣꯜ ꯂꯥꯏꯁꯣꯜ ꯏꯁꯩ ꯇꯥꯕꯤꯔꯦ ꯁꯤꯡꯂꯣꯟꯒꯤ ꯁꯩꯔꯣ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ꯀꯦ ꯑꯦꯜ ꯄꯦꯜꯂꯨꯡ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ꯑꯅꯥ ꯂꯥꯏꯁꯣꯜ ꯏꯁꯩ

ꯄꯨꯡ ꯃꯥꯄꯟ ꯃꯤꯅꯤꯠ ꯇꯔꯥꯒ ꯃꯉꯥ ꯊꯝꯖꯔꯤ ꯂꯥꯏꯁ꯭ꯔꯝ ꯃ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ꯉꯁꯤ ꯅꯨꯃꯤꯗꯥꯡꯒꯤ ꯄꯨꯡ ꯃꯥꯄꯟ ꯃꯈꯥꯏ ꯇꯥꯟꯖꯒ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ꯕꯤꯌꯨ ꯄꯨꯡ ꯇꯔꯥ ꯊ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ꯄꯣꯁ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ꯍꯌꯦꯡ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ꯒꯁꯀꯤ ꯇꯥꯔꯤꯛ ꯇꯔꯥꯒ ꯃꯔꯤ ꯑꯌꯨꯛꯀꯤ ꯄꯨꯡ ꯃꯉꯥ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ꯑꯌꯨꯛ ꯄꯨꯡ ꯃꯉꯥ ꯃꯤꯅꯤꯠ ꯀꯨꯟꯊ꯭ꯔꯥꯒ ꯇꯔꯦꯠ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ꯌꯥꯀꯥꯏꯔꯣꯜ ꯍꯌꯦꯡ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ꯒꯗ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ꯀꯣꯏꯖꯝ ꯄ꯭ꯔꯦꯝ ꯀꯥꯟꯇ ꯏ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 ꯖꯒꯣꯏ ꯏꯁꯩꯗ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ꯂꯥꯏꯁꯣꯟ ꯏꯁꯩꯗ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ꯗꯦ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 ꯑꯃꯗꯤ ꯌꯦꯟꯁꯦꯝꯕꯝ ꯕꯤꯂꯥꯁꯤꯅꯤ ꯗꯦꯕꯤ ꯄꯨꯡ ꯇꯔꯨꯛ ꯃꯤꯅꯤꯠ ꯇꯔꯥ ꯂꯧ ꯁꯤꯡꯉꯨꯒꯤ ꯋꯥꯐꯝꯗ ꯊꯝꯖꯔꯤ ꯌꯨꯝꯁꯥꯒꯤ ꯃꯀꯣꯟ ꯁꯦꯝ ꯁꯥ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ꯟꯗꯀꯨꯃꯥꯔ ꯈꯨꯃꯟ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ꯊꯝꯖꯔꯤ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ꯛ ꯃꯤꯅꯤꯠ ꯇꯔꯥꯒ ꯃꯉꯥ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ꯛ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ꯕ ꯐꯪꯕꯤꯒꯅꯤ ꯃꯅꯣꯍꯔ ꯃꯌꯨꯝ ꯃꯦꯝ ꯇꯣꯝꯕꯤ ꯅꯤꯡꯊꯧꯖꯝ ꯃꯅꯤ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 ꯗꯦ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0: ꯅꯨꯡꯒꯤ ꯋꯥꯏꯀꯨꯞ ꯃꯥꯟꯕꯤ ꯑꯃꯗꯤ ꯑꯇꯩ ꯑꯇꯩ ꯂꯧꯃꯤꯅꯃꯤ ꯄꯥꯏꯅꯔꯤꯕ ꯇꯤꯜꯅꯥ ꯀꯌꯥ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ꯔꯤꯕ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ꯑꯁꯤꯅ ꯂꯧꯐꯝꯕꯨ ꯀꯨꯏꯅ ꯇꯤꯜ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ꯐꯧꯕꯨꯁꯨ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ꯉꯝꯃꯤ꯫ ꯁꯥꯑꯣꯡꯁꯨ ꯐꯖꯍꯜꯂꯤ꯫ ꯁꯤꯖꯤꯟꯅꯕꯤꯌꯨ ꯑꯦꯛꯖꯣꯇꯤꯀꯥ, ꯑꯗꯣꯝ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ꯌꯣꯟꯐꯝꯁꯤꯡꯗ ꯐꯪꯂꯤ꯫ ꯑꯦꯛꯖꯣꯇꯤꯀꯥ, ꯑꯦꯛꯖꯣꯇꯤꯀꯥ, ꯑꯦꯛꯖꯣꯇꯤꯀꯥ।
1: ꯕꯤꯀ꯭ꯔꯥꯟꯠ ꯒꯣꯜ, ꯕꯤꯀ꯭ꯔꯥꯟꯠ ꯒꯣꯜ, ꯕꯤꯀ꯭ꯔꯥꯟꯠ ꯒꯣꯜ। ꯁꯪꯒꯝꯗ ꯀꯤꯂꯣ ꯑꯅꯤ ꯍꯥ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ꯉꯣꯏ ꯇꯣꯠꯂꯒ ꯁꯤꯖꯤꯟꯅꯕꯅ ꯂꯧꯗ ꯇꯥꯔꯛꯀꯗꯕ ꯃꯌꯣꯟ ꯆꯤꯛꯄꯤ, ꯃꯅꯥ ꯀꯣꯟꯁꯤꯟꯕꯤ, ꯎꯇꯣꯡ ꯇꯤꯟ ꯑꯃꯗꯤ ꯋꯥꯍꯤꯛꯇ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ꯐꯪꯐꯝ ꯑꯦꯒ꯭ꯔꯣ ꯚꯦꯂ꯭ꯌꯨꯁ ꯀꯩꯁꯥꯝꯄꯥꯠ ꯅꯤꯌꯔ ꯁꯤꯁꯤꯄꯨꯔ ꯕꯁ ꯄꯥꯔꯀꯤꯡ ꯑꯃ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ꯌꯣꯟꯐꯝꯁꯤꯡ।
2: ꯍꯣ ꯂꯧꯃꯤ,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ꯑꯃ ꯇꯝꯖꯒꯦ ꯂꯥꯛꯄꯅꯦ। ꯄꯩꯁꯥꯁꯨ ꯂꯩꯖꯗꯕ, ꯃꯤꯁꯨ ꯂꯩꯖꯗꯕ ꯑꯩꯈꯣꯏꯗꯤ ꯑꯃꯨꯛꯇꯪ ꯆꯥꯏꯕꯗ ꯄꯥꯝꯕꯤꯗ ꯀꯥꯟꯅꯕ ꯄꯤꯕ, ꯍꯣꯡꯁꯨ ꯍꯣꯡꯕ, ꯃꯁꯟ 16, ꯍꯣꯔꯃꯣꯟ 3 ꯌꯥꯎꯔꯕ ꯖꯄꯥꯟ ꯀꯝꯄꯦꯅꯤ ꯃꯤꯖꯨꯁꯤꯅ ꯄꯨꯊꯣꯛꯄ ꯑꯦꯜꯒꯦꯔꯤꯌꯥ ꯄ꯭ꯂꯥꯟꯠ ꯒ꯭ꯔꯣꯊ ꯏꯁꯇꯤꯃꯨꯂꯦꯠ, ꯄꯥꯝꯕꯤꯕꯨ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ꯜꯍꯟꯕ, ꯍꯦꯟꯅ ꯋꯥꯡꯈꯠꯍꯟꯕ, ꯃꯁꯥ ꯃꯎ ꯐꯍꯟ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ꯅꯤ ꯑꯦꯜꯒꯦꯔꯤꯌꯥ। ꯐꯪꯐꯝ ꯊꯧꯖꯥꯜ ꯑꯦꯒ꯭ꯔꯣ ꯃꯅꯤꯄꯨꯔ, ꯁꯒꯣꯜꯕꯟ ꯃꯩꯅꯣ ꯂꯩꯔꯛ ꯑꯃ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ꯔꯤꯇꯦꯂꯔꯁꯤꯡꯗ ꯂꯣꯏꯅ ꯐꯪꯕꯤꯒꯅꯤ।
3: ꯕ꯭ꯔꯍꯃꯄꯨꯔ ꯅ꯭ꯌꯨ ꯊꯨꯝꯄꯨꯊꯣꯡ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ꯂꯩꯔꯛ ꯂꯦꯟ ꯅꯝꯕꯔ 1 ꯂꯩꯕꯤꯔꯝꯕꯤ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ꯊꯔꯥꯛꯁꯅꯥ ꯗꯦꯕꯤ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0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 ꯂꯩꯈꯤꯗ꯭ꯔꯦ।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0 ꯊꯋꯥꯟꯒꯤ ꯅꯤꯄꯥꯟꯅꯤ ꯄꯥꯟꯕ ꯁꯒꯣꯜꯁꯦ ꯅꯨꯃꯤꯠꯇ ꯁ꯭ꯔꯥꯗꯥ ꯗꯤꯟ ꯊꯣꯛꯂꯦ। ꯂꯩꯈꯤꯗ꯭ꯔꯕꯤꯒꯤ ꯊꯋꯥꯏꯅ ꯏꯁꯣꯔꯒꯤ ꯈꯨꯌꯥꯈꯥꯗ ꯏꯪꯅ ꯆꯤꯛꯅ ꯂꯩꯔꯨ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ꯅ ꯄꯥꯎꯖꯦꯜꯂꯛꯂꯤ꯫ ꯄꯥꯎꯖꯦꯟꯖꯔꯤꯕꯁꯤꯡ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ꯃꯆꯥꯅꯨ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ꯅꯤꯁꯤꯀꯥꯟꯇ ꯁꯔꯃ ꯃꯆꯥꯅꯨ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ꯕ꯭ꯔꯣꯖꯦꯟ ꯀꯨꯃꯥꯔ ꯁꯔꯃ ꯃꯆꯥꯅꯨꯄꯥ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ꯕ꯭ꯔꯍꯃꯄꯨꯔ ꯅ꯭ꯌꯨ ꯊꯨꯝꯄꯨꯊꯣꯡ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ꯂꯩꯔꯛ ꯂꯦꯟ ꯅꯝꯕꯔ 1 ꯏꯝꯐꯥꯜ ꯏꯁ꯫
4: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5: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ꯁꯤꯡꯅ ꯈꯨꯟꯗꯥꯕ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ꯡꯊꯣꯛꯅꯈ꯭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ꯔꯤ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ꯊꯧꯅꯥ ꯂꯤꯡꯖꯦꯜ ꯇꯅ ꯉꯥꯛꯂꯝꯕ ꯃꯅꯤꯄꯨꯔꯒꯤ ꯐꯖꯕ ꯃꯁꯛ ꯃꯥꯡꯍꯟꯗꯅꯕ ꯍꯣꯠ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ꯊꯥꯗꯣꯛꯇꯨ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ꯁꯤ꯫ ꯍꯔ ꯘꯔ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ꯑꯥꯔꯇꯤꯁ 100 ꯍꯦꯟꯕꯗ ꯀꯨꯝꯖꯥ 2024 ꯑꯃꯁꯨꯡ 2025ꯒꯤ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ꯐꯦꯂꯣꯁꯤꯞ ꯑꯃꯗꯤ ꯑꯦꯋꯥꯔꯗ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ꯁꯤꯡꯅ ꯈꯨꯟꯗꯥꯕ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ꯡꯊꯣꯛꯅꯈ꯭ꯔꯦ। ꯀꯨꯝꯖꯥ 1994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ꯖꯨꯕꯔꯥꯖ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ꯑꯃꯁꯨꯡ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ꯕꯨ ꯕ꯭ꯔꯤꯇꯤꯁꯀꯤ ꯃꯥꯌꯣꯛꯇ ꯂꯥꯜ ꯍꯧꯏ ꯍꯥꯏꯕꯒꯤꯗꯃꯛ ꯏꯝꯐꯥꯜꯒꯤ ꯐꯩꯗꯥꯕꯨꯡꯗ ꯐꯥꯁꯤ ꯇꯧꯗꯨꯅ ꯍꯥꯠꯈꯤ। ꯅꯨꯃꯤꯠ ꯑꯗꯨꯕꯨ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ꯕꯥꯛꯀꯤ ꯅꯤꯡꯇꯝꯕ ꯉꯥꯛꯅꯕꯒꯤꯗꯃꯛ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ꯈ꯭ꯔ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ꯔꯛ, ꯃꯣꯏꯔꯥꯡꯈꯣꯡꯒꯤ ꯍꯤꯆꯝ ꯌꯥꯏꯁꯝ ꯄꯥꯠ ꯑꯃꯁꯨꯡ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ꯒꯤ ꯃꯟꯗꯤꯔꯗ ꯄꯥꯡꯊꯣꯛꯈꯤ। ꯑꯌꯨꯛꯇ ꯍꯤꯆꯝ ꯌꯥꯏꯁꯝ ꯄꯥꯠꯇ ꯂꯩꯕ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ꯀꯤ ꯁꯃꯥꯙꯤ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ꯌꯥꯝꯅ ꯂꯩ ꯀꯠ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ꯃꯗꯨꯒꯤ ꯇꯨꯡꯗ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ꯒꯤ ꯃꯟꯗꯤꯔꯗ ꯑꯃꯨꯛ ꯂꯥꯛꯇꯨꯅ ꯂꯩ ꯀꯠꯈꯤ। ꯁꯦꯡꯂꯕ ꯈꯨꯕꯝ ꯑꯅꯤ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ꯒꯟ ꯁꯦꯂꯨꯠ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ꯅꯨꯡꯊꯤꯜꯗ ꯀꯪꯂꯥ ꯎꯇ꯭ꯔꯥ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ꯂꯩ ꯀꯠ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ꯇꯨꯡꯗ ꯏꯝꯐꯥꯜꯒꯤ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ꯔꯛꯇ ꯂꯩꯕ ꯁꯍꯤꯗ ꯃꯤꯅꯔ ꯃꯈꯣꯡꯗ ꯑꯃꯨꯛ ꯂꯥꯛꯇꯨꯅ ꯂꯩ ꯀꯠꯈꯤ। ꯃꯗꯨꯒꯤ ꯇꯨꯡꯗ ꯀꯨꯝꯖꯥ 1994 ꯑꯦꯡꯒ꯭ꯂꯣ ꯃꯅꯤꯄꯨꯔꯤ ꯂꯥꯟꯗ ꯂꯣꯏ ꯊꯥꯈ꯭ꯔ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ꯅꯤꯡꯁꯤꯡ ꯌꯨꯝꯕꯤꯗ ꯂꯩ ꯀꯠ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ꯕꯤꯔ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ꯄꯥꯔ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ꯅꯤꯡꯇꯝꯕ ꯉꯥ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ꯈꯤ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ꯀꯥꯎꯔꯒꯤ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ꯁꯥꯎꯁꯟ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ꯉꯁꯤꯗꯤ ꯐꯖꯕꯤꯅ ꯄꯥꯝꯖꯕ ꯊꯝꯕꯥꯜ ꯑꯉꯧꯕꯁꯤ ꯄꯤꯔꯒ ꯃꯥꯕꯨ ꯅꯨꯡꯁꯤ ꯍꯦꯛꯇ ꯐꯣꯡꯗꯣꯛꯂꯒꯦ,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ꯇꯊꯤ ꯍꯥꯏꯔꯒꯅ ꯀꯝꯗꯧꯕ? ꯑꯁ ꯍꯦꯔꯥ, ꯅꯨꯄꯥ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ꯄꯣꯛꯂꯒ ꯑꯁꯨꯛ ꯌꯥꯝꯅ ꯄꯥꯡꯗꯕ ꯍꯧꯅ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ꯑꯩꯕꯨ ꯅꯨꯡꯁꯤꯕꯤꯗ꯭ꯔꯕꯁꯨ ꯑꯩꯅꯗꯤ ꯃꯥꯕꯨ ꯄꯨꯟꯁꯤ ꯁꯤꯃꯒꯤ ꯑꯗꯨꯝ ꯅꯨꯡꯁꯤꯗꯨꯅ ꯂꯩꯒꯅꯤ. ꯃꯈꯣꯏꯒꯤ ꯌꯨꯝꯁꯤꯕꯨ ꯀꯔꯝꯇ ꯂꯩꯕ ꯎꯗꯦꯅꯦ. ꯐꯖꯕꯤ, ꯐꯖꯕꯤ, ꯏꯅꯦ, ꯏꯅꯦ,
1: ꯀꯔꯤꯅꯣ? ꯀꯅꯥꯝꯇ ꯈꯨꯝꯃꯛꯇ꯭ꯔꯤꯁꯤꯕꯨ ꯀꯗꯥꯏ ꯀꯗꯥꯏ ꯆꯠꯈ꯭ꯔꯖꯥꯠꯅꯣꯅꯦ?
0: ꯏ, ꯏꯅꯦꯗꯤ ꯊꯣꯡꯒꯥꯂꯣꯝꯗꯕꯨ ꯆꯪꯕ ꯆꯪꯉꯦ ꯏꯅꯦ. ꯏꯅꯦ,
2: ꯂꯥꯡꯉꯝꯕ,
0: ꯏꯅꯦ,
2: ꯅꯪ ꯂꯥꯛꯑꯝꯃꯤꯕ꯭ꯔꯥ ꯏꯕꯨꯡꯉꯣ?
0: ꯍꯣꯏ ꯏꯅꯦ. ꯏꯅꯦ, ꯐꯖꯕꯤꯗꯤ ꯂꯩꯕ ꯎꯗꯦ, ꯐꯖꯕꯤꯕꯨ ꯂꯩꯇꯕ꯭ꯔꯣ?
2: ꯐꯖꯕꯤꯗꯣ ꯏꯅꯦꯅ ꯉꯁꯥꯏ ꯆꯠꯊꯣꯛꯑꯝꯗꯥꯏꯗꯅꯦ ꯑꯋꯥꯡꯒꯤ ꯊꯥꯏꯕꯦ ꯃꯈꯣꯏꯔꯣꯝꯗ ꯐꯤ ꯑꯔꯣꯟꯃꯟ ꯂꯧꯕ ꯆꯠꯀꯅꯤꯗꯅ ꯍꯥꯏꯍꯧꯕꯅꯤ, ꯃꯗꯨ ꯆꯠꯂꯝꯗꯥꯏꯌꯦ ꯏꯕꯨꯡꯉꯣ.
0: ꯑꯩꯅ ꯐꯖꯕꯤꯗ ꯄꯤꯒꯦꯗꯅ ꯄꯣꯔꯛꯄ ꯊꯝꯕꯥꯜꯁꯤ ꯏꯅꯦꯅ ꯑꯃꯨꯛ ꯎꯈꯤꯗꯅꯅꯦ.
2: ꯂꯥꯡꯉꯝꯕ,

0: ꯀꯔꯤꯅꯣꯅꯦ ꯅꯪꯅ ꯅꯇꯨꯡꯗ ꯂꯣꯠꯂꯤꯗꯨꯕꯣ?
1: ꯀꯔꯤꯁꯨ ꯅꯠꯇꯦꯗ ꯏꯅꯦ, ꯐꯖꯕꯤꯅ ꯊꯝꯕꯥꯜ ꯑꯉꯧꯕ ꯌꯥꯝꯅ ꯄꯥꯝꯕꯗꯨꯗ ꯉꯁꯤ ꯑꯩꯅ ꯄꯥꯠꯀꯨꯝꯕꯗ ꯍꯦꯛꯂꯛꯄꯅꯤ ꯏꯅꯦ꯫ ꯑꯗꯨ ꯏꯅꯦ, ꯏ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ꯇꯧꯒꯗꯕ ꯀꯔꯤ ꯂꯩꯒꯦ? ꯑꯩ ꯇꯧꯊꯣꯛ ꯑꯃꯒꯦ
0: ꯏꯕꯨꯡꯉꯣ, ꯅꯪꯅꯅꯦ 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ꯃꯟꯗꯅꯅꯦ ꯏꯅꯦ ꯍꯥꯏꯒꯗꯧꯕ ꯏꯕꯨ ꯀꯥꯏꯔꯦꯗ ꯏꯕꯨꯡꯉꯣ?
1: ꯏꯅꯦꯁꯤꯃ
0: ꯅꯍꯥꯟ ꯅꯪꯅ ꯇꯧꯕꯤꯔꯝꯕ ꯏꯪꯈꯣꯜ ꯃꯇꯦꯛꯇꯣ
1: ꯏꯅꯦ
0: ꯏꯅꯦꯅꯅꯦ ꯌꯦꯟꯗꯦꯝꯒ ꯂꯣꯏꯅ ꯊꯥꯖꯤꯜꯂꯦ, ꯍꯧꯖꯤꯛꯇꯤ ꯍꯧꯔꯦꯅꯦꯁꯦ ꯏꯕꯨꯡꯉꯣ?
1: ꯏꯅꯦ, ꯏꯅꯦ ꯑꯩꯈꯣꯏꯒꯤꯗꯤ ꯅꯨꯄꯥ ꯁꯣꯝꯃꯠꯇ ꯌꯥꯎꯗꯦ, ꯃꯇꯦꯡ ꯄꯥꯡꯗꯕ ꯌꯥꯔꯤꯕ꯭ꯔꯣ? ꯏꯅꯦ ꯁꯦ, ꯑꯩ ꯂꯥꯛꯏ ꯉꯁꯤꯗꯅꯦ ꯀꯔꯤ ꯇꯧꯔꯝꯃꯨꯒꯦꯕ?
0: ꯌꯥꯔꯦ ꯌꯥꯔꯦ ꯏꯕꯨꯡꯉꯣ,
1: ꯑꯩꯉꯣꯟꯗꯗꯤ ꯀꯔꯤꯝꯇ ꯀꯣꯏꯕꯤꯔꯨꯅꯨ ꯏꯅꯦ, ꯑꯩꯅ ꯇꯧꯕ ꯌꯥꯕꯗꯣ ꯍꯦꯛꯇ ꯍꯥꯏꯕꯤꯌꯣ꯫
0: ꯍꯣ, ꯅꯪꯅꯅꯦ 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ꯝꯒꯦ ꯍꯥꯏꯔꯒꯅꯅꯦ
1: ꯏꯅꯦ
0: ꯇꯨꯇꯨ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ꯇꯥꯗꯨꯅ ꯂꯩꯔꯤꯕ ꯍꯩꯅꯧ ꯄꯥꯟꯕꯤ ꯑꯀꯪꯕꯁꯦ
1: ꯑꯗꯒꯤꯁꯦ ꯏꯅꯦ,
0: ꯃꯁꯦ ꯑꯃꯨꯛꯇ ꯈꯥꯏꯗꯣꯛꯄꯤꯔꯝꯃꯨ, ꯏꯅꯦꯅ ꯈꯥꯏꯕ ꯉꯝꯗꯗꯅ ꯂꯩꯔꯕꯅꯤ꯫
1: ꯏꯅꯦ ꯑꯩ ꯈꯥꯏꯗꯣꯛꯑꯝꯃꯒꯦ, ꯑꯗꯨ ꯏꯅꯦ 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ꯡꯖꯪꯗꯤ ꯀꯗꯥꯏꯗ ꯊꯝꯒꯦ?
0: ꯁꯤꯡꯖꯪꯗꯤꯅꯦ ꯇꯨꯇꯨ ꯑꯌꯦꯅ ꯈꯥꯗ ꯉꯥꯗꯨꯅ ꯂꯩꯔꯕꯅꯤ꯫
1: ꯑꯣ ꯏꯅꯦ, ꯑꯗꯨꯗꯤ ꯑꯩ ꯁꯤꯡ ꯈꯥꯏꯔꯨꯈꯤꯒꯦ꯫ ꯊꯝꯕꯥꯜꯁꯤ ꯂꯩꯅꯥ ꯈꯨꯏꯊꯗꯅꯕ ꯄꯨꯈ꯭ꯔꯤꯗ ꯑꯣꯏꯅ ꯊꯥꯗꯔꯒ ꯊꯝꯃꯒꯦ꯫
0: ꯃꯁꯤꯒꯤ ꯂꯥꯡꯉꯝꯕ ꯍꯥꯏꯕ ꯑꯉꯥꯡ ꯑꯁꯤ ꯄꯨꯡꯆꯝꯅꯤꯅꯦ ꯇꯧꯔꯤꯁꯦ, 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ꯗ ꯍꯥꯂꯦꯡꯕꯁꯨ ꯂꯩꯇꯦꯗꯣ꯫ ꯐꯖꯕꯤꯗꯨꯕꯨ ꯏꯝꯐꯥꯜ ꯆꯠꯀꯅꯦꯗꯅ ꯍꯥꯏꯒꯨꯝꯁꯨ ꯇꯧꯏ,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ꯕꯁꯤꯕꯨ ꯃꯥꯅꯅꯦ ꯀꯣꯛ ꯍꯜꯂꯛꯂꯕꯗꯤꯅꯦ ꯑꯩꯅ ꯃꯤꯉꯣꯟꯗꯒꯤ ꯈꯣꯝꯂꯨꯔꯤꯕ ꯃꯅꯥ ꯃꯁꯤꯡꯁꯤꯡ ꯑꯁꯦ ꯃꯄꯨꯜ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ꯃꯤꯟꯅꯕ ꯌꯥꯔꯕꯅꯤꯅꯦ ꯇꯧꯔꯤꯁꯦ, ꯃꯇꯝ ꯑꯁꯦ ꯌꯧꯈ꯭ꯔꯦꯕ ꯇꯧꯔꯤꯁꯦ꯫
2: ꯏꯃꯥ ꯏꯃꯥ
0: ꯂꯦꯗꯅ
2: ꯍꯤꯡꯖꯥꯡ ꯅꯥꯄꯤ ꯈꯣꯝꯕ ꯂꯣꯏꯔꯕ꯭ꯔꯣ?
0: ꯂꯣꯏꯔꯦ ꯂꯣꯏꯔꯦ, ꯃꯄꯨꯜ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ꯇ ꯉꯥꯏꯔꯕꯅꯤ꯫
2: ꯑꯣ
0: ꯍꯩꯃꯥ, ꯀꯔꯤꯒꯤꯅꯣ ꯅꯪꯅ ꯊꯥꯏꯕꯤ ꯑꯃꯈꯣꯏ ꯐꯥꯎꯗꯪ ꯆꯠꯄꯗꯕꯨ ꯆꯠꯊꯣꯛ ꯈꯣꯠꯊꯣꯛꯄꯗ ꯁꯦꯠ ꯆꯥꯅꯅꯕ ꯐꯤꯒ ꯁꯦꯠꯇꯅ ꯆꯠꯂꯤꯗꯨꯕꯨ? ꯅꯠꯇꯦ ꯀꯔꯤꯒꯤꯅꯣ ꯍꯥꯏꯋꯥꯅꯤ?
2: ꯉꯔꯥꯡ ꯏꯃꯥꯗ ꯑꯩ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ꯆꯠꯀꯅꯤꯅ ꯍꯥꯏꯈ꯭ꯔꯤꯗꯨꯗꯤ ꯑꯗꯨꯗ ꯊꯦꯡꯈ꯭ꯔꯅꯤꯅ ꯇꯧꯕꯅꯤ꯫
0: ꯍꯣ ꯍꯣ ꯍꯣ, ꯐꯔꯦ ꯐꯔꯦ, ꯉꯥꯏꯈꯣ ꯉꯥꯏꯈꯣ ꯏꯕꯦꯝꯃ, ꯅꯪꯅ ꯏꯝꯐꯥꯜ ꯆꯠꯇ꯭ꯔꯤꯉꯩꯗꯅꯦ ꯇꯨꯇꯨ ꯄꯨꯈ꯭ꯔꯤ ꯃꯄꯥꯜꯗꯅꯦ ꯁꯤꯡ ꯈꯥꯏꯗꯨꯅ ꯂꯩꯔꯤꯕ ꯂꯥꯡꯉꯝꯕꯁꯦ ꯃꯁꯤꯒꯤ ꯆꯥ ꯒ꯭ꯂꯥꯁ ꯑꯃꯇꯪꯗꯤ ꯂꯣꯟꯕꯤꯔꯝꯃꯨ,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ꯏꯃꯥꯅ ꯃꯤꯒꯤ ꯃꯆꯥ ꯑꯁꯦ ꯁꯤꯡ ꯈꯥꯏꯌꯣ ꯂꯥꯎ ꯍꯥꯏꯗꯅ ꯀꯧꯔꯨꯔꯤꯔꯣ?
0: ꯍꯥꯏ ꯏꯃꯥ ꯀꯧꯗꯦ, ꯏꯃꯥ ꯀꯧꯗꯦꯀꯣ, ꯃꯥꯅꯅꯦ ꯅꯉꯣꯟꯗ ꯊꯝꯕꯥꯜ ꯑꯃ ꯄꯤꯅꯦꯗꯅ ꯂꯥꯛꯑꯦ, ꯑꯗꯨꯗ ꯅꯪ ꯂꯩꯔꯝꯗ꯭ꯔꯕꯗꯨꯗꯅꯦ ꯁꯤꯡ ꯈꯥꯏꯕꯤꯔꯝꯃꯒꯦ ꯀꯩ ꯊꯕꯛ ꯇꯧꯕꯤꯔꯝꯒꯦ ꯍꯥꯏꯕꯗꯨꯗꯅꯦ ꯍꯥꯏꯕꯒꯤ ꯋꯥꯅꯤ, ꯏꯃꯥꯗꯤꯅ ꯌꯥꯗꯕꯅꯤꯀꯣ?
2: ꯏꯃꯥ ꯆꯥꯗꯣ ꯏꯃꯥ ꯑꯣꯏꯅ ꯂꯣꯟꯕꯤꯔꯨꯔꯣ, ꯑꯩ ꯊꯦꯡꯉꯦ ꯃꯤ ꯐꯤ ꯁꯦꯠꯇꯅ ꯂꯩꯔꯁꯤꯕꯨ꯫
0: ꯍꯣ ꯍꯣ ꯍꯣꯏ, ꯆꯥꯗꯣ ꯂꯣꯜꯂꯨꯔꯒꯦ ꯂꯣꯜꯂꯨꯔꯒꯦ, ꯉꯥꯏꯈꯣ ꯉꯥꯏꯈꯣ, ꯅꯪꯅ ꯆꯠꯃꯤꯟꯅꯒꯗꯧꯔꯤꯗꯨꯅ ꯀꯅꯥꯒ ꯆꯠꯇꯧꯔꯤꯕ?
2: ꯏꯃꯥ ꯊꯣꯏꯕꯒ ꯆꯠꯃꯤꯟꯅꯒꯗꯣꯏꯅꯦ꯫
0: ꯑꯦ ꯃꯥꯒꯗꯤ ꯀꯔꯤ ꯊꯕꯛꯀꯤ ꯆꯠꯃꯤꯟꯅꯒꯗꯧꯔꯤꯕ?
2: ꯏꯃꯥ ꯃꯥꯒꯤ ꯗꯣꯛꯇꯔ ꯇꯝꯕ ꯈꯟꯅꯅꯕ ꯀꯣꯆꯤꯡ ꯌꯥꯎꯔꯨꯅꯕ ꯑꯦꯗꯃꯤꯁꯟ ꯇꯧꯕ ꯆꯠꯃꯤꯟꯅꯔꯨꯒꯦꯅ ꯇꯧꯕꯅꯦ꯫
0: ꯊꯣꯏꯕꯗꯨꯕꯨ ꯅꯪꯒ ꯆꯠꯃꯤꯟꯅꯗ꯭ꯔꯕꯗꯤ ꯃꯥꯒꯤ ꯃꯃꯥꯟꯅꯕ ꯅꯨꯄꯥ ꯑꯃꯠꯇ ꯆꯠꯃꯤꯟꯅꯅꯤꯡꯉꯥꯏ ꯂꯩꯇ꯭ꯔꯦ ꯍꯥꯏꯕ꯭ꯔꯣ?
2: ꯑꯁ ꯀꯔꯤꯅꯣ ꯏꯃꯥ, ꯃꯤꯅ ꯆꯠꯃꯤꯟꯅꯔꯨꯁꯤꯅ ꯍꯥꯏꯔꯛꯑꯒꯗꯕꯨ ꯆꯠꯃꯤꯟꯅꯗꯕ ꯌꯥꯔꯤꯕ꯭ꯔꯣ?
0: ꯍꯩ ꯅꯪ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ꯅꯨꯀꯣ, ꯅꯨꯄꯥꯅ ꯍꯥꯒ ꯄꯪꯆꯠ ꯆꯠꯃꯤꯟꯅꯕ ꯄꯪ ꯄꯨꯟ ꯄꯨꯟ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ꯐꯕ ꯊꯕꯛꯇꯤ ꯅꯠꯇꯦꯀꯣ?
2: ꯏꯃꯥꯁꯤꯃ ꯃꯤ ꯑꯇꯩꯒ ꯆꯠꯃꯤꯟꯅꯒꯗꯕ ꯅꯠꯇꯦ, ꯊꯣꯏꯕꯒ ꯆꯠꯃꯤꯟꯅꯒꯗꯕꯅꯦꯅ ꯍꯥꯏꯔꯦꯗꯅ꯫ ꯏꯃꯥ ꯂꯥꯡꯒꯝꯕꯒꯤ ꯆꯥꯗꯣ ꯏꯃꯥ ꯑꯣꯏꯅ ꯈꯔ ꯂꯣꯟꯕꯤꯔꯨꯔꯣꯀꯣ꯫
0: ꯍꯣꯏ ꯍꯣꯏ ꯂꯣꯜꯂꯨꯔꯒꯦ ꯂꯣꯜꯂꯨꯔꯒꯦ।
2: ꯑꯩꯈꯣꯏ ꯏꯃꯥꯁꯤꯅ ꯊꯣꯏꯕꯒ ꯆꯠꯃꯤꯟꯅꯕꯕꯨ ꯄꯥꯈꯠꯂꯤ ꯃꯥꯜꯂꯤ, ꯈꯨꯡꯒꯪꯁꯤꯗ ꯃꯥ ꯑꯃꯨꯛ ꯐꯕ ꯃꯥ ꯑꯃꯨꯛ ꯂꯥꯏꯔꯤꯛ ꯍꯩꯕ ꯅꯨꯄꯥꯗꯤ ꯂꯩꯇꯦ।
0: ꯆꯤꯅꯤꯗꯣ ꯂꯣꯏꯈ꯭ꯔꯕꯗꯤ ꯂꯣꯏꯈ꯭ꯔꯦ ꯍꯥꯏꯕꯁꯦ ꯍꯧꯅꯩ ꯍꯥꯏꯋꯥꯅꯤ ꯅꯪꯕꯣ? ꯍꯧꯖꯤꯛ ꯄꯣꯏꯕ ꯀꯩꯊꯦꯜ ꯃꯆꯥ ꯇꯥꯟꯅ ꯆꯤꯅꯤ ꯂꯩꯕ ꯆꯠꯄ ꯇꯥꯔꯤꯅꯦ ꯇꯧꯔꯤꯁꯦ?
2: ꯏꯃꯥ ꯑꯩ ꯍꯥꯏꯒꯦ ꯇꯧꯕꯅꯦ ꯀꯥꯎꯔꯤꯅꯤ।
0: ꯀꯥꯎꯅꯤ ꯀꯥꯎꯅꯤ ꯏꯕꯦꯝꯃ, ꯅꯪ ꯀꯥꯎꯅꯤꯀꯣ ꯀꯥꯎꯅꯤ ꯍꯥꯏꯔꯤꯁꯦ।
2: ꯊꯣꯏꯕꯅ ꯗꯣꯛꯇꯔ ꯑꯣꯏꯕꯒꯤ ꯋꯥꯈꯜ ꯅꯠꯇꯅ ꯑꯩꯉꯣꯟꯗ ꯑꯇꯩ ꯑꯃꯠꯇ ꯆꯪꯗ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ꯏꯃꯥꯁꯦ ꯈꯪꯗ ꯃꯥꯜꯂꯦ।
1: ꯐꯖꯕꯤ ꯐꯖꯕ꿤 ꯑꯩ ꯂꯥꯛꯏ।
2: ꯀꯔꯤꯒꯤꯅꯣ ꯑꯗꯨ ꯌꯥꯝꯅ ꯊꯦꯡꯉꯛꯏꯗꯨꯕꯣ?
1: ꯁꯦꯜ ꯈꯔ ꯍꯪꯅꯔꯤꯉꯩꯗ ꯊꯦꯡꯗꯣꯛꯈ꯭ꯔꯤꯅꯤ।
2: ꯂꯥꯛꯑꯣ ꯊꯦꯡꯈ꯭ꯔꯅꯤ, ꯁꯦ ꯆꯠꯂꯁꯤ ꯂꯥꯛꯑꯣꯁꯦ।
1: ꯐꯖꯕꯤ ꯁꯦ ꯑꯃꯨꯛꯇ ꯐꯤꯡꯒꯠꯀꯤꯅꯣꯁꯦ, ꯇꯔꯦꯠ ꯇꯔꯥ ꯊꯣꯛꯅ ꯑꯃꯨꯛꯇ ꯈꯟꯅꯈꯤꯁꯤ।
2: ꯍꯧꯖꯤꯛꯄꯨ ꯀꯔꯤꯃꯨꯛ ꯈꯟꯅꯈꯤꯗꯣꯏꯅꯣ?

0: ꯀꯔꯤꯅꯣ ꯇꯧꯔꯤꯁꯤꯗꯤ? ꯐꯅꯦꯛ ꯃꯄꯥꯟꯁꯤꯗꯤ ꯂꯣꯟꯕꯗꯤ ꯂꯣꯏꯗ꯭ꯔꯤ, ꯅꯣꯡꯗꯤ ꯉꯥꯜꯂꯛꯀꯗꯧꯔ ꯃꯥꯜꯂꯤꯅꯦ. ꯌꯦꯟ ꯈꯣꯡꯒꯦꯅꯦ, ꯑꯌꯨꯛ ꯉꯟꯇꯥ ꯂꯧꯕ ꯂꯥꯛꯑꯣꯅ ꯍꯥꯏꯈꯤꯕꯅꯤ, ꯃꯤ ꯂꯥꯛꯄꯅ ꯍꯥꯟꯕ ꯇꯥꯔꯦ ꯇꯧꯔꯤꯁꯤ.
1: ꯅꯣꯡ ꯑꯁꯤꯗꯤ ꯉꯥꯟꯗꯣꯔꯦꯗꯅ, ꯑꯩꯗꯤ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ꯁꯤꯗ ꯇꯨꯝꯊꯔꯨꯔ ꯃꯥꯜꯂꯤꯅꯦ ꯇꯧꯔꯤꯁꯦ. ꯍꯩꯁ, ꯃꯅꯥ ꯃꯁꯤꯡ ꯇꯤꯛꯄꯗꯣ ꯊꯦꯡꯈ꯭ꯔꯅꯤ ꯇꯧꯔꯤꯁꯦ. ꯍꯤ, ꯀꯔꯤꯅꯣꯅꯦ ꯐꯖꯕꯤꯒꯤ ꯐꯃꯨꯡꯁꯤꯕꯨ ꯀꯥꯡꯈꯜꯒꯤ ꯏꯍꯥꯏ ꯍꯥꯏꯒꯠꯂꯗꯅ ꯂꯩꯔꯤꯁꯤꯅ? ꯏꯃꯥ, ꯐꯖꯕꯤꯗꯤ ꯐꯃꯨꯡꯗ ꯂꯩꯇꯦꯅ? ꯀꯗꯥꯏꯗ ꯆꯠꯈ꯭ꯔꯦ? ꯃꯥ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ꯐꯤ ꯂꯣꯟꯗꯨꯅ ꯂꯩꯔꯦꯅꯦ ꯇꯧꯔꯤꯁꯦ. ꯕꯦꯃꯥ, ꯕꯦꯃꯥ,
0: ꯏꯃꯥ,
1: ꯀꯔꯤꯅꯣ ꯅꯪꯅ ꯇꯧꯔꯤꯗꯨꯕꯣ? ꯍꯥ, ꯅꯁꯥꯗꯨ ꯁꯣꯛꯂꯤꯅꯤꯅꯦ ꯕꯦꯃꯥ ꯅꯪꯕꯣ?
0: ꯏꯃꯥ, ꯐꯅꯦꯛ ꯃꯄꯥꯜꯁꯤꯗ ꯂꯣꯏꯁꯤꯟꯒꯦꯅ ꯇꯧꯕꯅꯤ, ꯉꯥꯏꯍꯥꯛ ꯂꯩꯔꯗꯤ ꯃꯤ ꯂꯧꯕ ꯂꯥꯛꯑꯅꯤꯅ.
1: ꯕꯦꯃꯥ, ꯅꯪꯅ ꯊꯣꯏꯕꯒꯤꯗꯃꯛꯇ ꯍꯣꯠꯅꯕꯁꯦ ꯍꯣꯠꯅꯩꯗꯀꯣ? ꯃꯥꯒꯤꯗꯃꯛꯇ ꯁꯦꯜ ꯇꯥ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ꯂꯦꯖ ꯐꯥꯎꯕ ꯅꯪ ꯅꯤꯡꯊꯤ ꯅꯨꯡꯉꯥꯏꯅ ꯀꯥꯗ꯭ꯔꯦ ꯍꯥꯏꯕ?
0: ꯏꯃꯥ,
1: ꯑꯗꯨꯗꯁꯨ ꯅꯠꯇꯦ, ꯑꯔꯩꯕ ꯁꯅꯥ ꯂꯨꯄꯥ ꯐꯥꯎꯕ ꯅꯪ ꯇꯨꯃꯤꯟ ꯇꯨꯃꯤꯟ ꯀꯥꯏꯊꯣꯛꯂꯦ ꯍꯥꯏꯕꯅ?
0: ꯑꯁ ꯏꯃꯥ, ꯏꯃꯥꯒꯤ ꯉꯥꯡꯈ꯭ꯔꯒ ꯂꯦꯞꯇꯕꯤꯗꯣ ꯑꯃꯨꯛ ꯍꯧꯔꯛꯑꯕꯣ?
1: ꯉꯥꯡꯗꯕ ꯌꯥꯔꯤꯕ꯭ꯔꯣ?
0: ꯑꯁ
1: ꯍꯥ,
0: ꯌꯥꯔꯦꯁꯤ
1: ꯉꯥꯡꯗꯕ
0: ꯏꯃꯥ,
1: ꯌꯥꯔꯤꯕ꯭ꯔꯥ ꯍꯥꯏꯕ?
0: ꯑꯩꯅꯦ ꯃꯄꯥꯟꯗ ꯃꯥꯏ ꯃꯤꯠꯀꯁꯦ ꯑꯃꯨꯛꯇ ꯇꯥꯊꯣꯛꯈꯤꯒꯦ.
1: ꯅꯪꯀꯣ ꯑꯍꯤꯡ ꯇꯨꯝꯗꯕꯁꯦ ꯍꯛꯆꯥꯡ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ꯁꯣꯛꯑꯦ ꯍꯥꯏꯕꯁꯦ ꯅꯪ ꯈꯪꯗꯕ ꯇꯧꯒꯅꯨ ꯀꯣꯏꯕꯦꯃꯥ.
0: ꯊꯥ ꯑꯁꯤꯁꯨ ꯂꯩꯊꯔꯝꯂꯦꯅꯦ, ꯑꯩꯅ ꯎꯔꯤꯕ ꯊꯥꯖꯁꯦ ꯃꯥꯁꯨ ꯎꯔꯝꯒꯅꯤꯀꯣ? ꯑꯗꯨꯕꯨ ꯊꯥ ꯑꯁꯦ ꯎꯔꯒ ꯑꯩꯉꯣꯟꯗ ꯐꯥꯎꯔꯤꯕ ꯃꯥꯕꯨ ꯅꯨꯡꯁꯤꯕꯒꯤ ꯏꯍꯨꯜꯁꯤꯗꯤ ꯃꯉꯣꯟꯗꯁꯨ ꯐꯥꯎꯔꯝꯒꯗ꯭ꯔꯥ? ꯏꯁ, ꯐꯤ ꯂꯣꯟꯕ ꯅꯪꯍꯧꯔꯣꯏꯅꯦ ꯇꯧꯔꯤꯁꯦ? ꯑꯩꯌꯣ ꯑꯩꯌꯣ ꯃꯥ, ꯇꯨꯒꯦ ꯇꯧꯋꯤꯅꯦ! ꯍꯩꯃꯥ, ꯁꯦꯟꯗꯜꯁꯤꯁꯨ ꯇꯠꯂ ꯃꯥꯜꯂꯦꯅꯦ ꯇꯧꯔꯤꯁꯦ! ꯏꯁꯣꯔꯅ ꯁꯦꯟꯗꯜ ꯇꯣꯡꯉꯅꯨ ꯍꯥꯏꯗꯅ ꯇꯝꯂꯝꯂꯕ ꯖꯥꯠꯅꯤ! ꯃꯥꯅ ꯗꯣꯛꯇꯔ ꯇꯝꯕ ꯂꯣꯏꯗ꯭ꯔꯤ ꯐꯥꯎꯕ ꯑꯩ ꯈꯣꯡ ꯑ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ꯇꯣꯡꯈ꯭ꯔꯔꯣꯏ! ꯍꯦ ꯏꯁꯣꯔ ꯏꯕꯨꯡꯉꯣ, ꯅꯅꯥꯏꯒꯤ ꯑꯅꯤꯡꯕ ꯑꯁꯤꯗꯗꯤ ꯊꯨꯡꯍꯟꯕꯤꯌꯨꯀꯣ!

0: ꯇꯣꯡꯕꯗꯣ ꯏꯃꯥꯅꯅꯦ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ꯇ꯭ꯔꯗꯅ ꯑꯍꯟꯕ ꯑꯃ ꯂꯩꯕꯤꯔꯛꯑꯕꯅꯤ. ꯁꯦ ꯁꯦ ꯁꯦ ꯁꯦ ꯂꯧꯁꯤꯜꯂꯨꯁꯦ.
1: ꯀꯩꯗꯧꯕꯒꯤ ꯂꯩꯔꯛꯏꯅꯣ? ꯁꯦꯜ ꯇꯤꯡꯅꯅꯕ ꯑꯇꯠꯄꯁꯤ ꯐꯣꯠꯂꯒ ꯑꯗꯨꯝ ꯇꯣꯡꯉꯁꯨ ꯌꯥꯕꯁꯤꯕꯨ.
0: ꯁꯦꯅꯦ ꯁꯦꯅꯦ, ꯆꯥꯔꯕ꯭ꯔ ꯑꯃꯨꯛꯇ ꯌꯦꯡꯉꯣꯅꯦ.
1: ꯍꯣꯔꯦꯟꯅꯦ ꯈꯣꯡ ꯈꯨꯠꯀ ꯁꯦꯡꯅ ꯍꯥꯝꯗꯣꯛꯂꯒ ꯆꯥꯕ꯭ꯔꯅ ꯌꯦꯡꯉꯒꯦ.
0: ꯏꯃꯥꯅꯦ, ꯑꯋꯥꯡꯒꯤꯅ ꯑꯗꯣꯝ ꯆꯥ ꯊꯔꯣ ꯁꯪꯕꯤꯒꯤ ꯄꯣꯠꯆꯩ ꯈꯔ ꯇꯄꯛꯄꯅꯤ, ꯑꯩ ꯑꯃꯨꯛꯇ ꯄꯤꯕꯤꯔꯨꯈꯤꯒꯦ. ꯁꯦ ꯁꯦ, ꯄꯣꯠꯆꯩꯁꯤꯡ ꯑꯁꯦ ꯅꯪ ꯏꯃꯨꯡꯗ ꯈꯔ ꯑꯃꯨꯛꯇ ꯄꯨꯁꯤꯜꯂꯝꯃꯨ.
1: ꯍꯣꯏ ꯏꯃꯥ.
0: ꯄꯨꯁꯤꯜꯂꯝꯃꯨꯀꯣ.
1: ꯃꯥꯒ ꯄꯥꯎ ꯐꯥꯎꯅꯗꯕ ꯐꯅꯗꯤ ꯀꯨꯏꯔꯦꯁꯦ, ꯃꯥꯕꯨ ꯀꯔꯝ ꯇꯧꯔꯝꯒꯅꯤ? ꯈꯔ ꯈꯔ ꯄꯥꯎ ꯐꯥꯎꯅꯔꯝꯕ ꯐꯣꯟꯗꯨꯁꯨ ꯃꯥꯒꯤ ꯄꯩꯁꯥ ꯊꯥ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ꯅꯕ ꯍꯥꯏꯗꯨꯅ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ꯉꯣꯟꯗꯗꯤ ꯐꯣꯟ ꯌꯥꯗ꯭ꯔꯦ ꯍꯥꯏꯗꯅ ꯆꯤꯊꯤꯗꯗꯤ ꯍꯥꯏꯈ꯭ꯔꯕꯅꯤ.
2: ꯕꯦꯃꯥ,
1: ꯍꯩꯃꯥ,
2: ꯕꯦꯃꯥ, ꯁꯥ ꯂꯩꯔꯝꯕ ꯅꯨꯡꯉꯥꯏꯔꯦꯗ, ꯁꯥ ꯂꯩꯔꯝꯕ ꯅꯨꯡꯉꯥꯏꯔꯦ.
1: ꯈꯨꯔꯥ ꯂꯥꯛꯄꯤꯔꯤ? ꯁꯤ ꯈꯨꯔꯥ, ꯃꯣꯔꯥꯁꯤꯗ ꯂꯦꯡꯁꯤꯟꯕꯤꯌꯣ.
2: ꯌꯥꯔꯦꯅꯦ ꯌꯥꯔꯦꯅꯦ ꯌꯥꯔꯦꯅꯦ. ꯑꯩꯅ ꯂꯥꯛꯏꯁꯦ ꯕꯦꯃꯥ ꯑꯇꯩ ꯅꯠꯇꯦꯅꯦ, ꯏꯁꯥꯅꯨꯄꯥꯒꯤ ꯆꯤꯊꯤ ꯑꯃ ꯂꯥꯛꯏꯅꯦ. ꯈꯨꯔꯥꯗꯤꯅꯦ ꯄꯥꯕ ꯊꯣꯛꯇꯕꯅꯤꯅꯅꯦ ꯏꯕꯦꯝꯃꯗ ꯄꯥꯍꯟꯒꯦ ꯍꯥꯏꯗꯅ ꯈꯨꯔꯥ ꯂꯥꯛꯏꯅꯤꯅꯦ. ꯏꯕꯦꯝꯃ, ꯇꯣꯏꯅꯅꯦ ꯈꯨꯔꯥ ꯆꯤꯊꯤ ꯄꯥꯍꯟꯕ ꯂꯥꯛꯏ ꯍꯥꯏꯗꯅ ꯅꯪ ꯈꯨꯔꯥꯕꯨ ꯋꯥꯔꯧꯕ ꯌꯥꯗꯦꯀꯣ.
1: ꯈꯨꯔꯥ, ꯑꯩ ꯋꯥꯔꯧꯖꯗꯤꯌꯦ ꯈꯨꯔꯥ.
2: ꯑꯇꯩꯗ ꯄꯥꯍꯟꯒꯗꯕꯗꯨꯁꯨꯅꯦ ꯈꯨꯔꯥꯅꯅꯦ ꯄꯥꯍꯟꯅꯤꯡꯗꯗꯅ ꯇꯧꯕꯅꯤ. ꯑꯩꯒꯤ ꯏꯁꯥ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ꯇꯣꯠꯅ ꯇꯤꯟꯅꯕꯗꯨꯁꯨ ꯏꯕꯦꯝꯃꯅꯤꯗꯣ.
1: ꯈꯨꯔꯥ, ꯑꯇꯩꯗ ꯄꯥꯍꯟꯕꯤꯔꯨꯅꯨꯀꯣ. ꯆꯤꯊꯤ ꯍꯦꯛ ꯂꯥꯛꯄꯒ ꯑꯩꯈꯣꯏꯗ ꯍꯦꯛꯇ ꯄꯨꯕꯤꯔꯛꯑꯣ, ꯑꯩ ꯑꯗꯨꯝ ꯄꯥꯖꯒꯦ ꯈꯨꯔꯥ.
2: ꯁꯦ ꯁꯦ, ꯑꯃꯨꯛꯇ ꯄꯥꯔꯛꯎꯁꯦ, ꯁꯦ ꯍꯧꯅ ꯄꯥꯔꯛꯎꯀꯣ.
1: ꯍꯣꯏ ꯈꯨꯔꯥ. ꯈꯨꯔꯥ, ꯄꯥꯖꯔꯛꯂꯒꯦꯀꯣ.
2: ꯄꯥꯔꯛꯑꯣ ꯄꯥꯔꯛꯑꯣ.
3: ꯂꯝꯗꯝ ꯇꯥꯝꯅ ꯂꯩꯍꯧꯔꯕ ꯕꯕꯥꯕꯨ ꯅꯆꯥꯅ ꯈꯨꯔꯨꯝꯖꯔꯤ. ꯕꯕꯥ, ꯅꯆꯥ ꯐꯥꯔꯁ ꯁꯦꯃꯤꯁꯇꯔꯒꯤ ꯑꯦꯛꯖꯥꯝ ꯄꯤꯒꯗꯧꯔꯤ, ꯐꯣꯝ ꯐꯤꯜꯂꯞꯀꯤ ꯂꯨꯄꯥ 1,000 ꯊꯥꯕꯤ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ꯃꯅ, ꯅꯆꯥ ꯃꯣꯕꯥꯏꯜ ꯐꯣꯟ ꯈꯔ ꯐꯕ ꯑꯃ ꯄꯥꯏꯗꯕ ꯌꯥꯗ꯭ꯔꯦ. ꯐꯣꯟ ꯑꯐꯕ ꯄꯥꯏꯗꯕꯁꯤ ꯈꯨꯠ ꯇꯦꯛꯄ ꯃꯤꯠ ꯇꯥꯝꯒ ꯆꯞ ꯃꯥꯟꯅꯔꯦ. ꯐꯣꯟ ꯂꯩꯅꯅꯕ ꯂꯨꯄꯥ 1,500 ꯊꯥꯕꯤꯔꯛꯑꯣ.
2: 1,500?
3: ꯕꯕꯥ, ꯄꯨꯟꯅ ꯂꯨꯄꯥ 1,025 ꯑꯊꯨꯕꯗ ꯊꯥꯕꯤꯔꯛꯑꯣ. ꯅꯆꯥ ꯑꯅꯥ ꯑꯌꯦꯛ ꯊꯣꯏꯗꯣꯛꯄ ꯌꯥꯎꯖꯗꯦ, ꯕꯕꯥꯁꯨ ꯏꯁꯣꯔꯅ ꯆꯥꯟꯕꯤꯗꯨꯅ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ꯕ ꯑꯣꯏꯍꯟꯕꯤꯁ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ꯗꯤ ꯂꯣꯏꯁꯤꯟꯖꯔꯒꯦ. ꯅꯍꯥꯛꯀꯤ ꯅꯆꯥ ꯀꯔꯥꯝ ꯊꯣꯏꯕ ꯃꯩꯇꯩ.
2: ꯍꯔꯦ ꯍꯔꯦ ꯍꯔꯦ. ꯍꯧꯖꯤꯛꯄꯨ ꯑꯩ ꯂꯨꯄꯥ 1,025 ꯀꯗꯥꯏꯗꯅꯣꯅꯦ ꯑꯩꯅ ꯊꯤꯔꯨꯒꯗꯧꯔꯤꯕꯁꯤꯕꯣ?
1: ꯈꯨꯔꯥ, ꯊꯣꯏꯅ ꯋꯥꯕꯤꯔꯨꯅꯣ, ꯑꯩꯈꯣꯏ ꯑꯁꯨꯛ ꯌꯥꯝꯅ ꯂꯩꯔꯤꯁꯤꯗꯤ ꯑꯩꯈꯣꯏꯁꯨ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ꯁꯣꯏꯗꯅ ꯄꯥꯡꯒꯅꯤ ꯈꯨꯔꯥ.
2: ꯕꯦꯃꯥ, ꯈꯨꯔꯥꯒꯤ ꯍꯧꯖꯤꯛ ꯀꯩꯗ ꯂꯩꯔꯤꯕ ꯐꯧ ꯈꯔꯗꯣ ꯇꯥꯏꯊꯣꯛꯂꯒꯅꯤ, ꯐꯪꯉꯛꯄ ꯄꯩꯁꯥꯒ ꯃꯤꯉꯣꯟꯗ ꯂꯩꯈꯤꯕ ꯁꯦꯟꯐꯝ ꯈꯔꯗꯣ ꯂꯧꯁꯤꯜꯂꯒ ꯄꯨꯟꯅ ꯂꯨꯄꯥ 1,015 ꯃꯨꯛꯇꯤ ꯂ�ꯒꯗ꯭ꯔꯥ? ꯑꯋꯥꯠꯄ ꯂꯨꯄꯥ 1,010 ꯈꯨꯔꯥ ꯀꯅꯥꯗꯅꯣꯅꯦ ꯑꯩꯅ ꯍꯪꯉꯨꯗꯣꯏꯁꯤꯌꯥ? ꯈꯨꯡꯒꯪ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ꯁꯤꯡꯁꯤꯗꯤ ꯋꯥꯅꯕ ꯉꯥꯛꯇꯅꯤꯗꯣ.
1: ꯈꯨꯔꯥ, ꯑꯗꯨꯗ ꯊꯣꯏꯅ ꯍꯦꯟꯅ ꯈꯟꯕꯤꯔꯨꯔꯅꯨ. ꯈꯨꯔꯥꯒꯤ ꯂꯩꯔꯅꯤ ꯍꯥꯏꯕ ꯂꯨꯄꯥ 1,050 ꯑꯗꯨꯗ ꯁꯣꯏꯗꯅꯕ ꯊꯧꯔꯥꯡ ꯇꯧꯕꯤꯌꯣ. ꯑꯋꯥꯠꯄ ꯂꯨꯄꯥ 1,010 ꯅꯆꯥ ꯄꯨꯊꯣꯛꯆꯔꯒꯦ.
2: ꯏꯁꯥꯅꯕꯨ ꯑꯋꯥꯠꯄ ꯂꯨꯄꯥ 1,010 ꯄꯨꯊꯣꯛꯄꯤꯅꯤ ꯍꯥꯏꯔꯗꯤ ꯈꯨꯔꯥꯅꯦ ꯂꯨꯄꯥ 1,015 ꯑꯩ ꯁꯥꯒꯠꯅꯕ ꯑꯩ ꯍꯣꯠꯅꯔꯒꯦ.
1: ꯍꯣꯏ ꯈꯨꯔꯥ.
2: ꯏꯕꯦꯝꯃꯅ ꯍꯧꯖꯤꯛ ꯄꯨꯊꯣꯛꯄꯤꯅꯤ ꯍꯥꯏꯔꯤꯕ ꯂꯨꯄꯥ 1,010 ꯈꯨꯔꯥꯅꯅꯦ ꯂꯩꯕ ꯀꯥꯟꯗ ꯁꯣꯏꯗꯅ ꯑꯩ ꯁꯤꯡꯖꯜꯂꯛꯀꯦ.
1: ꯈꯨꯔꯥ, ꯁꯤꯡꯖꯜꯂꯛꯇ꯭ꯔꯕꯁꯨ ꯌꯥꯏꯗ,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ꯉꯝ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ꯅꯒꯗꯕꯅꯤ.
2: ꯈꯨ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ꯒꯅꯤ ꯍꯦ ꯕꯦꯃꯥ, ꯄꯩꯁꯥ ꯊꯥꯕꯒꯤ ꯊꯕꯛꯁꯤꯁꯨꯅꯦ ꯏꯁꯥꯅ ꯇꯧꯕꯤꯕꯒꯤ ꯇꯧꯕꯤꯕ ꯑꯗꯨꯝ ꯊꯥꯕꯤꯒꯗꯕꯅꯤꯀꯣ ꯕꯦꯃꯥ.
1: ꯍꯣꯏ ꯈꯨꯔꯥ, ꯑꯩ ꯊꯥꯖꯒꯦ ꯈꯨꯔꯥ.
2: ꯑꯗꯨꯒ ꯕꯦꯃꯥ ꯑꯃꯅꯅꯤ ꯍꯦ, ꯁꯦ ꯁꯦ, ꯍꯟꯗꯛ ꯅꯪꯅꯅꯦ ꯊꯣꯏꯕꯗ ꯆꯤꯊꯤ ꯏꯕꯤꯕ ꯃꯇꯝꯗꯅꯦ ꯍꯦ ꯄꯩꯁꯥ ꯅꯨꯡꯁꯥꯗꯣ ꯈꯔ ꯈꯔꯗꯤ ꯃꯥ ꯂꯤꯛꯅ ꯁꯤꯖꯤꯟꯅꯧ ꯍꯥꯏꯗꯅꯅꯦ ꯅꯪ ꯈꯔ ꯏꯕꯤꯈꯣꯀꯣ ꯏꯕꯦꯃꯥ.
1: ꯐꯅꯤ ꯈꯨꯔꯥ.
2: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ꯈꯨ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ꯏꯕꯦꯃꯥ. ꯈꯨꯔꯥ ꯑꯃꯨꯛ ꯌꯧꯔꯒꯦꯀꯣ. ꯈꯨꯔꯥ ꯌꯧꯔꯦ, ꯈꯨꯔꯥ ꯌꯧꯔꯦ, ꯌꯧꯔꯦ, ꯌꯧꯔꯦ.
1: ꯂꯨꯄꯥ 1,010 ꯃꯇꯦꯡ ꯄꯥꯡꯂꯤꯅ ꯍꯥꯏꯗꯣꯛꯈ꯭ꯔꯦ, ꯀꯅꯥꯗꯒꯤꯅꯣ?

0: ꯑꯁꯤꯅ ꯍꯧꯖꯤꯛꯄꯨ ꯂꯨꯄꯥ 10,000 ꯍꯪꯉꯨꯒꯗꯧꯔꯤꯕꯁꯤꯕꯨ ꯀꯥꯟꯅꯗꯦ. ꯑꯩꯅ ꯆꯤꯜꯂꯤꯕ ꯅꯥꯅꯞꯄꯤ ꯃꯆꯥ ꯑꯁꯤ ꯏꯃꯥ ꯈꯪꯍꯟꯗꯅ ꯍꯦꯛꯇ ꯀꯥꯏꯊꯣꯛꯂꯒꯦ.
1: ꯐꯖꯕꯤ, ꯐꯖꯕꯤ, ꯑꯩ ꯂꯥꯛꯏꯅꯤ.
0: ꯇꯥꯕꯤꯔꯦ? ꯀꯔꯤ ꯊꯕꯛꯀꯤ ꯂꯥꯛꯄꯤꯕꯅꯣ?
1: ꯑꯩꯅ ꯂꯥꯛꯄꯕꯨ ꯊꯕꯛ ꯂꯩꯕ ꯂꯩꯇꯕ ꯍꯥꯏꯕ ꯑꯃꯃꯨꯛ ꯂꯩꯕ꯭ꯔꯥꯅꯦ? ꯍꯥ, ꯂꯥꯛ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ꯂꯥꯛꯀꯅꯤ ꯀꯩꯅꯣ? ꯀꯅꯥꯅ ꯊꯤꯡꯗꯣꯏꯅꯣ?
0: ꯇꯥꯕꯤꯌꯦꯅ ꯍꯥꯏꯕꯤꯅꯤꯡꯕꯗꯣ ꯍꯥꯏꯕꯤꯔꯒ ꯊꯨꯅ ꯍꯟꯕꯤꯈ꯭ꯔꯣ.
1: ꯑꯇꯩ ꯀꯩꯁꯨ ꯅꯠꯇꯦꯗ, ꯑꯩꯅ ꯅꯉꯣꯟꯗ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ꯍꯥꯏꯕ, ꯑꯩꯅ ꯅꯪꯕꯨ ꯄꯥꯝꯃꯤ ꯅꯨꯡꯁꯤ ꯍꯥꯏꯕꯗꯨ ꯍꯥꯏꯒꯦ ꯇꯧꯕꯅꯤꯗ.
0: ꯇꯥꯗ, ꯍꯦꯟꯖꯟꯕꯤꯔꯛꯀꯅꯨꯀꯣ.
1: ꯋꯥ ꯁꯥꯡꯅ ꯉꯥꯡꯅꯕꯁꯦ ꯑꯩ ꯀꯌꯥ ꯍꯩꯅꯗꯦ. ꯑꯩꯕꯨ ꯅꯨꯡꯁꯤ ꯑꯃꯨꯛꯇ ꯍꯥꯏꯔꯕꯁꯨ ꯑꯩꯅ ꯁꯠꯇ ꯍꯟꯈꯤꯒꯦꯕ.
0: ꯇꯥꯗ, ꯀꯔꯤꯅꯣ ꯇꯥꯗꯅ ꯌꯨ ꯈꯔ ꯊꯛꯆꯜꯂꯒ ꯃꯤꯒꯤ ꯌꯨꯝꯗ ꯆꯪꯉꯛꯇꯅ ꯍꯥꯏꯕꯤꯔꯤꯕꯁꯤꯕꯣ? ꯅꯠꯇꯦ, ꯇꯥꯗꯒꯤꯁꯤꯕꯨ ꯏꯃꯥ ꯏꯆꯥꯗ ꯂꯩ ꯀꯥꯏꯗꯅ ꯎꯁꯤꯠꯄꯤꯗ꯭ꯔꯤꯕ꯭ꯔꯣ?
1: ꯑꯩ ꯌꯨ ꯊꯛꯄꯒꯤ ꯋꯥꯗꯨ ꯀꯥꯟꯅꯗꯕ ꯋꯥꯅꯤ. ꯑꯩꯅ ꯌꯨ ꯉꯧꯔꯒ ꯄꯪꯉꯥꯡꯗ ꯉꯥꯡꯕ ꯖꯥꯠ ꯅꯠꯇꯦ? ꯁꯦ ꯋꯥꯈꯟ ꯌꯥꯝꯅ ꯇꯥꯅ ꯍꯥꯏꯔꯤꯖꯥꯠ. ꯁꯦ ꯑꯃꯨꯛꯀꯁꯨ ꯍꯥꯏꯔꯁꯨ ꯑꯩꯅ ꯅꯪꯕꯨ ꯄꯥꯝꯃꯤ ꯅꯨꯡꯁꯤ.
0: ꯇꯥꯗ, ꯌꯧꯕꯤꯈ꯭ꯔꯣ? ꯑꯩꯈꯣꯏ ꯏꯃꯨꯡꯁꯦ ꯇꯥꯗ ꯍꯣꯏꯒꯨꯝꯕ ꯅꯣꯡ ꯉꯥꯟꯕꯗꯒꯤ ꯅꯨꯃꯤꯠ ꯇꯥꯕ ꯐꯥꯎꯕ ꯅꯤꯁꯥ ꯆꯥꯗꯨꯅ ꯂꯩꯕ ꯃꯤꯔꯦꯝꯁꯤꯡꯒꯤꯅꯦ ꯅꯤꯁꯥ ꯁꯥꯟꯅꯐꯝ ꯅꯠꯇꯤꯌꯦ.
1: ꯑꯩꯕꯨ ꯃꯤꯔꯦꯝ ꯀꯥꯏ? ꯑꯩꯁꯦ ꯈꯨꯡꯒꯪꯁꯤꯗ ꯇꯧꯒꯦ ꯍꯥꯏꯕꯗ ꯇꯧꯕ ꯉꯝꯕ ꯃꯤꯅꯤ ꯍꯥꯏꯕꯁꯦ ꯅꯪ ꯈꯪꯗ꯭ꯔ ꯃꯥꯜꯂꯤ. ꯑꯩꯁꯦ ꯈꯨꯡꯒꯪꯁꯤꯗ ꯁꯤꯔꯦꯟ ꯄꯥꯏꯕꯗ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ꯒꯣꯄꯥꯜꯒꯤ ꯃꯆꯥ ꯕꯤꯔꯦꯟꯅꯤꯅ ꯕꯤꯔꯦ.
0: ꯍꯣ, ꯒꯣꯄꯥꯜꯒꯤ ꯃꯆꯥ ꯑꯣꯏꯒꯦꯔꯥ, ꯒꯣꯀꯨꯜꯒꯤ ꯃꯆꯥ ꯑꯣꯏꯒꯦꯔꯥ, ꯒꯣꯕꯔꯙꯣꯟꯒꯤ ꯃꯆꯥ ꯑꯣꯏꯒꯦꯔꯥ, ꯅꯤꯁꯥ ꯆꯥꯕ ꯃꯤꯁꯤꯗꯤꯅꯦ ꯑꯩꯈꯣꯏꯗꯤ ꯃꯤ ꯑꯣꯏꯅ ꯊꯥꯅꯗ꯭ꯔꯦꯅ ꯍꯥꯏꯁꯤꯡ.
1: ꯁꯤꯔꯦ, ꯑꯩꯕꯨ ꯃꯤ ꯑꯣꯏꯅ ꯊꯥꯅꯗ꯭ꯔꯦ ꯀꯥꯏ? ꯑꯩ ꯑꯩꯅ ꯉꯁꯤ ꯅꯪꯕꯨ ꯐꯥꯗ꯭ꯔꯨ ꯄꯨꯕꯗ ꯀꯅꯥꯅ ꯊꯤꯡꯕꯤꯗꯣ? ꯍꯥ, ꯐꯩ ꯐꯩ, ꯅꯪ ꯉꯁꯤ ꯐꯥꯗ꯭ꯔꯨ ꯄꯨꯕ ꯇꯥꯏ, ꯀꯅꯥꯅ ꯊꯤꯡꯕ ꯉꯝꯒꯦꯗꯣ ꯌꯦꯡꯁꯤꯕꯣ. ꯉꯁꯤ
2: ꯑꯗꯨꯝꯅ ꯇꯧꯕ ꯍꯣꯠꯅꯗꯦꯁꯤ ꯑꯝꯇ ꯇꯠꯊꯕꯤꯌꯨ ꯀꯩꯗꯧꯔꯒꯦ?
1: ꯍꯣꯏ, ꯅꯪꯒꯨꯝꯕꯅ ꯑꯩ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ꯒꯤ ꯃꯥꯌꯣꯛꯇ ꯂꯦꯞꯄ ꯅꯠꯇꯦꯀꯣ? ꯍꯥ, ꯑꯗꯨꯁꯦ ꯅꯨꯄꯤꯁꯦ ꯑꯩꯅ ꯍꯧꯖꯤꯛ ꯐꯥꯔꯒ ꯄꯨꯒꯗꯣꯔ?
2: ꯅꯨꯄꯤ ꯑꯉꯥꯡꯗ ꯑꯗꯨꯝꯅ ꯇꯧꯕ ꯍꯣꯠꯅꯗꯦ, ꯌꯥꯝ ꯂꯦꯝꯅ ꯍꯟꯕꯤꯔꯣ ꯍꯥꯏꯔꯤꯕꯁꯤꯅꯤ.
1: ꯑꯦ, ꯃꯤꯅꯥꯏ ꯃꯆꯥ,
2: ꯀꯔꯤ
1: ꯁꯦꯗꯥꯡꯗꯨ ꯂꯩꯕ ꯅꯪꯒꯨꯝꯕꯅ ꯕꯤꯔꯦꯟ ꯑꯩꯅ ꯇꯧꯕ ꯊꯕꯛꯇ ꯊꯤꯡꯕ ꯅꯠꯇꯦ?
2: ꯍꯥ,
1: ꯃꯁꯤ ꯉꯁꯤ ꯕꯤꯔꯦꯟ ꯀꯅꯥꯅꯣ ꯈꯪꯂꯒꯦ?
2: ꯃꯁꯤ ꯈꯪꯂꯝ ꯌꯥꯎꯏ ꯍꯦꯟꯒꯗꯧꯔꯤꯒ? ꯃꯁꯤ
0: ꯂꯝꯕ ꯌꯥꯔꯦ, ꯌꯥꯔꯦ ꯕꯥ, ꯇꯣꯛꯑꯣꯕ,
3: ꯀꯩꯗꯧꯅꯔꯦ?
2: ꯅꯤꯁ ꯇꯧ ꯁꯥꯔꯗꯅ
3: ꯀꯩꯗꯧꯅꯔꯒꯦ ꯍꯥꯏꯋꯥꯅꯤ ꯅꯈꯣꯏꯕꯣ?
0: ꯏꯃꯥ, ꯌꯨ ꯉꯥꯎꯕꯁꯤꯅꯅꯦ ꯌꯨ ꯈꯔ ꯊꯛꯆꯜꯂꯒ ꯑꯩꯈꯣꯏꯗ ꯆꯪꯉꯛꯑꯒ ꯀꯥꯇꯨ ꯀꯥꯔ ꯉꯥꯡꯉꯔꯤꯅꯤ
3: ꯀꯔꯤ ꯍꯥꯏꯕ? ꯍꯣꯏ, ꯕꯤꯔꯦꯟ ꯍꯥꯏꯕ ꯁꯛꯇ ꯊꯤ ꯌꯨꯝꯃꯥꯏ ꯇꯥꯕ, ꯅꯃꯥꯏꯗ ꯏꯁꯪ ꯀꯥꯕ ꯀꯨꯆꯨ ꯊꯣꯛꯇꯕ ꯅꯪꯒꯨꯝꯕꯅꯁꯨ ꯌꯨꯝ ꯑꯁꯤꯗ ꯆꯪꯉꯛꯇꯅ ꯑꯩꯒꯤ ꯏꯆꯥꯗ ꯀꯥꯇꯨ ꯀꯥꯔ ꯉꯥꯡꯕ ꯌꯥꯕ꯭ꯔꯣ? ꯍꯥ, ꯂꯝꯕꯤ ꯂꯝꯈꯥꯡꯗ ꯅꯪꯅ ꯏꯆꯥ ꯅꯨꯄꯤ ꯑꯁꯤꯗ ꯀꯔꯤꯝ ꯀꯠꯊꯥꯏꯅꯦ ꯍꯥꯏꯕ ꯑꯩ ꯅꯍꯥꯟꯅ ꯇꯥꯔꯕꯅꯤ? ꯑꯩꯅꯅꯦ ꯃꯥꯅ ꯅꯤꯡꯗꯗꯅ ꯇꯨꯃꯤꯟꯅ ꯁꯨꯝ ꯂꯩꯕꯁꯤꯗ ꯅꯪ ꯌꯥꯝ ꯅꯨꯡꯁꯤꯠꯇ꯭ꯔꯦꯅꯦ? ꯍꯥ,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ꯅꯁꯪ ꯑꯗꯨ ꯌꯦꯡꯅꯤꯡꯗꯅꯦ?
1: ꯕꯤꯔꯦꯟ ꯀꯅꯥꯅꯣ ꯍꯥꯏꯕ ꯈꯪꯗ꯭ꯔ ꯃꯥꯜꯂꯦ ꯅꯈꯣꯏ? ꯕꯤꯔꯦꯟ ꯀꯔꯤ ꯇꯧ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2: ꯉꯁꯤ
1: ꯅꯨꯃꯤꯠ ꯊꯤꯟꯅ ꯌꯦꯡꯉꯨ
2: ꯅꯈꯣꯏ,
3: ꯅꯪꯅ ꯈ꯭ꯋꯥꯏꯗ ꯀꯩ ꯇꯧꯗꯣꯔꯤꯒꯦ?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
2: ꯏꯅꯦ,
3: ꯌꯨ ꯉꯧꯕꯁꯤꯒꯅꯦ ꯃꯥꯅ ꯂꯨꯔꯅꯨ ꯆꯠꯆꯈꯤꯁꯅꯨ?
2: ꯍꯣꯏꯅꯦ,
3: ꯑꯩꯅꯦ ꯌꯨꯝꯗ ꯂꯩꯍꯧꯕ ꯏꯆꯥꯅꯨꯄꯤꯁꯦ ꯀꯔꯝ ꯇꯧꯔꯝꯒꯗꯒꯦ ꯈꯟꯕꯗꯅꯦ ꯌꯨꯝ ꯑꯁꯤꯗꯒꯤꯅꯦ ꯈꯣꯡꯀꯥꯞ ꯑꯃ ꯐꯥꯎꯕ ꯀꯥꯟꯊꯣꯛꯇꯅ ꯆꯠꯄ ꯉꯝꯗ꯭ꯔꯕꯅꯤꯅꯦ ꯍꯦ?
2: ꯏꯅꯦ,
0: ꯏꯃꯥ, ꯃꯥ ꯃꯤ ꯌꯥꯝ ꯅꯨꯡꯁꯤꯠꯃꯟꯗꯦ, ꯃꯥꯅ ꯌꯨ ꯊꯛꯆꯜꯂꯒ ꯑꯩꯕꯨ ꯐꯥꯗꯅ ꯄꯨꯅꯤꯅ ꯍꯥꯏꯔꯤꯅꯤꯅꯦ? ꯂꯥꯛꯅꯕ ꯂꯥꯛꯑꯝꯗ꯭ꯔꯕꯗꯤ ꯑꯩ ꯉꯁꯤ ꯗꯁꯥ ꯇꯥꯔꯝꯒꯅꯤ ꯏꯃꯥ.
3: ꯀꯌꯥꯗ ꯉꯝꯃꯤꯕ ꯑꯉꯥꯡꯅꯣꯅꯦ ꯁꯦ, ꯃꯄꯥꯅ ꯁꯦꯜ ꯈꯔ ꯄꯥꯏꯔꯦ ꯍꯥꯏꯗꯅ ꯃꯥ ꯃꯤ ꯎꯁꯤꯠꯇ꯭ꯔꯤꯕꯅꯦꯕ, ꯏꯁꯥꯂ ꯉꯝꯕ ꯂꯥꯛꯑꯝꯗ꯭ꯔꯕꯗꯤꯅꯦ ꯀꯔꯤꯅꯣ ꯉꯁꯤ ꯑꯣꯏꯔꯝꯒꯗꯕ ꯃꯇꯧ ꯑꯁꯤꯕꯣ? ꯏꯕꯨꯡꯉꯣ ꯂꯥꯛꯑꯝꯕ,
2: ꯏꯅ깯�,
3: ꯏꯁꯥꯅ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 ꯍꯣꯠꯅꯕꯤꯕꯁꯦ ꯏꯃꯥ ꯑꯩꯈꯣꯏꯅ ꯀꯔꯤꯅ ꯂꯃꯟ ꯁꯤꯡꯒꯅꯤ?
2: ꯏꯅꯦ, ꯀꯔꯤꯒꯤ ꯂꯃꯟꯅꯣꯗ?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ꯒꯗꯧꯅꯤ ꯏꯅꯦ.
3: ꯅꯪꯕꯨ ꯆꯨꯝꯅ ꯁꯨꯝ ꯂꯥꯛꯄ꯭ꯔꯣ? ꯀꯩ ꯊꯕꯛ ꯂꯩꯒꯦ ꯏꯕꯨꯡꯉꯣ?
2: ꯏꯅꯦ, ꯉꯁꯤꯁꯦ ꯉꯥ ꯈꯔ ꯐꯥꯕ, ꯑꯗꯨꯗ ꯏꯅꯦ ꯍꯣꯏ ꯄꯤꯖꯅꯤꯡꯗꯅ.

ꯑꯌꯤꯡ ꯑꯌꯨꯛ ꯄꯨꯡ ꯅꯤꯄꯥꯟ ꯃꯤꯅꯤꯠ ꯅꯤꯐꯨ ꯇꯥꯍꯟꯖꯒꯅꯤ ꯀꯩꯊꯦꯜꯒꯤ ꯃꯄꯥꯎ, ꯋꯥꯡꯒꯣꯏ ꯀꯩꯊꯦꯜꯒꯤ ꯃꯄꯥꯎ,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 ꯉꯥꯉꯣꯝ ꯏꯕꯤꯌꯥꯏꯃ ꯗꯦꯕꯤ ꯑꯃꯗꯤ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ꯕꯂꯥ ꯗꯦ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ꯍꯧꯔꯒ ꯀꯣꯜꯒꯦꯠꯇꯒꯤ ꯍꯧꯔꯒ ꯄ꯭ꯔꯗꯛꯇꯨꯒꯤ ꯀ꯭ꯋꯥꯟꯇꯤꯇꯤꯒꯤ ꯁꯥꯏꯖꯁꯦ ꯍꯟꯊꯔꯛꯄ,
1: ꯍꯣꯏ
0: ꯃꯥꯒꯤ ꯄ꯭ꯔꯗꯛꯁꯤꯒꯤ ꯄꯦꯀꯦꯖꯤꯡ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ꯞꯄꯤꯕ ꯀ꯭ꯋꯥꯟꯇꯤꯇꯤꯁꯦ ꯑꯗꯨꯝ ꯍꯟꯊꯔꯛꯄ, ꯃꯥꯒꯤ ꯄ꯭ꯔꯗꯛꯁꯤꯒꯤ ꯄꯦꯀꯦꯖꯤꯡ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ꯞꯄꯤꯕ ꯀ꯭ꯋꯥꯟꯇꯤꯇꯤꯁꯦ ꯑꯗꯨꯝ ꯍꯟꯊꯔꯛꯄ, ꯃꯃꯜꯗꯤ ꯑꯗꯨꯝ ꯂꯦꯡꯗꯕꯤ ꯂꯩꯕ.
1: ꯍꯣꯏ
0: ꯑꯗꯣ ꯃꯁꯤ ꯃꯣꯁ ꯑꯣꯐꯟ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ꯀꯦꯖ ꯀꯟꯖꯨꯃꯔ ꯒꯨꯗ꯭ꯁ ꯍꯥꯏꯕ ꯇꯥꯔꯦꯀꯣ, ꯃꯁꯤꯗꯅ ꯑꯅꯝꯕ ꯊꯣꯛꯀꯜꯂꯤ. ꯑꯗꯣ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ꯂꯤꯖꯤ ꯕꯤꯁꯀꯤꯠꯁꯦ ꯌꯥꯝ ꯆꯥꯔꯛꯑꯦꯕ ꯑꯩꯈꯣꯏꯁꯦ.
1: ꯍꯣꯏ
0: ꯑꯗꯣ ꯄꯥꯔꯂꯤꯖꯤ ꯕꯤꯁꯀꯤꯠꯁꯦ ꯍꯧꯖꯤꯛꯇꯤ ꯎꯈꯤꯗꯔꯦ, ꯑꯗꯣ ꯎꯕ 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ꯗ ꯂꯨꯄꯥ 5 ꯄꯤꯔꯒ ꯐꯪꯉꯤ. ꯍꯧꯖꯤꯛꯁꯦ ꯂꯨꯄꯥ 5 ꯄꯤꯕꯁꯤ ꯐꯪꯕꯗꯤ ꯐꯪꯉꯝꯕ ꯌꯥꯏ, ꯑꯗꯨꯕꯨ ꯄꯦꯀꯦꯠ ꯃꯆꯥ ꯑꯣꯏꯅ ꯀ꯭ꯋꯥꯟꯇꯤꯇꯤꯁꯦ ꯍꯟꯊꯔꯒ ꯂꯥꯛꯑꯦꯕ, ꯄ꯭ꯔꯥꯏꯁꯇꯤ ꯑꯗꯨꯝ ꯂꯩꯕ ꯍꯥꯏ ꯇꯥꯔꯦ. ꯃꯁꯤꯕꯨ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ꯐ꯭ꯂꯦꯁꯟ ꯍꯥꯏꯔ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ꯇꯥꯔꯝꯗ ꯈꯪꯅꯩꯕꯀꯣ,
1: ꯍꯣꯏ
0: ꯁꯨꯃꯥꯏꯅ ꯂꯩ ꯍꯥꯏ ꯇꯥꯔꯦ.
1: ꯅꯍꯥꯁꯤꯡ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ꯂꯥꯅꯤꯡ ꯇꯧ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ꯃꯔꯝꯁꯤꯡ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ꯠꯆꯤꯟꯕꯤꯔꯝꯃꯨ
0: ꯍꯥꯏꯖ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ꯂꯥꯅꯤꯡ ꯑꯁꯤ ꯇꯧ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ꯒꯤ ꯃꯣꯠꯇ ꯑꯩꯈꯣꯏꯁꯦ ꯏꯁꯥ ꯏꯁꯥ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ꯕꯤꯂꯤꯐꯁꯤꯒ ꯑꯩ ꯍꯌꯦꯡ ꯀꯔꯝꯕ ꯃꯤꯑꯣꯏ ꯑꯣꯏꯕ ꯄꯥꯝꯒꯦ ꯍꯥꯏꯕꯁꯤ ꯏꯁꯥꯅ ꯔꯤ ꯑꯦꯛꯖꯥꯃꯤꯟ ꯇꯧꯕ ꯑꯃ ꯆꯪꯉꯦꯕ.
1: ꯍꯣꯏ
0: ꯍꯥꯏꯗꯤ ꯑꯩ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ꯇꯦꯖꯁꯤꯗꯒꯤ ꯑꯥꯐꯇꯔ ꯆꯍꯤ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ꯊꯥ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ꯁꯦ ꯀꯔꯤ ꯑꯣꯏꯕ ꯄꯥꯝꯒꯦ, ꯑꯩ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ꯒꯤ ꯁ꯭ꯇ꯭ꯔꯦꯇꯦꯖꯤꯁꯦ ꯀꯃꯥꯏꯅ ꯂꯩꯕ ꯄꯥꯝꯃꯤ, ꯑꯩ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ꯒꯤ ꯑꯁꯨꯛ ꯗꯔꯀꯥꯔ ꯂꯩꯕꯁꯤ ꯀꯃꯥꯏꯅ ꯂꯩꯕ ꯄꯥꯝꯒꯦ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ꯇꯒꯤ ꯑꯣꯏꯅ ꯄ꯭ꯂꯥꯅꯤꯡ ꯇꯧꯕ ꯗꯔꯀꯥꯔ ꯂꯩꯌꯦꯕ.
1: ꯍꯣꯏ
0: ꯑꯗꯨ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ꯗꯣ ꯍꯥꯏꯗꯤ ꯄꯥꯟꯗꯝ ꯑꯃ ꯐꯪ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ꯚꯤꯖ꯭ꯋꯦꯂꯥꯏꯁ ꯇꯧꯕ ꯑꯃ ꯆꯪ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ꯖꯈꯤꯗꯅꯀꯣ, ꯑꯗꯨꯗꯨ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ꯂꯥꯅꯤꯡꯁꯤ ꯇꯧꯗꯣ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ꯑꯩ ꯏꯁꯥꯁꯤ ꯃꯅꯤ ꯁꯦꯚꯔ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ꯄꯦꯟꯗꯔꯔꯥ ꯍꯥꯏꯕꯁꯤꯃꯁꯨ ꯈꯪꯗꯣꯛꯄ ꯗꯔꯀꯥꯔ ꯂꯩꯌꯦꯕ. ꯑꯗꯨꯒ ꯗ ꯃꯦꯟ ꯔꯤꯖꯟ ꯑꯩꯈꯣꯏ ꯃꯤ ꯑꯅꯝꯕꯁꯤꯡꯁꯤꯅ ꯄꯥꯝꯂꯤꯕ ꯄꯥꯟꯗꯝ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ꯐꯪꯗ꯭ꯔꯤ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ꯠꯁ ꯕꯤꯀꯣꯁ ꯗꯦ ꯗꯣꯟꯠ ꯅꯣ ꯋꯥꯠ ꯗꯦ ꯋꯥꯟꯠ ꯀꯣ, ꯍꯥꯏꯗꯤ ꯃꯈꯣꯏꯅ ꯄꯥꯝꯂꯤꯁꯦ ꯑꯦꯛꯖꯦꯛꯂꯤ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ꯈꯪꯕ ꯉꯝꯗꯕ. ꯑꯩꯈꯣꯏꯅ ꯑꯩ ꯏꯁꯥꯅ ꯄꯥꯝꯃꯤꯁꯤ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ꯐ꯭ꯔꯤꯗꯝ ꯂꯩꯕ꯭ꯔꯥ, ꯄꯩꯁꯥ ꯌꯥꯝꯅ ꯄꯥꯏꯕ ꯑꯣꯏ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 ꯕꯤꯖꯤꯅꯦꯁ ꯑꯃ ꯇꯧꯕ ꯑꯣꯏ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ꯆꯦꯔꯤꯇꯤ ꯇꯧꯕ ꯄꯥꯝꯕꯒꯤꯔꯥ, ꯑꯩꯅ ꯄꯥꯝꯃꯤꯁꯤ ꯑꯦꯛꯖꯦꯛꯂꯤ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ꯁꯦꯚꯤꯡ ꯇꯧꯗꯣꯏꯁꯤꯅ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ꯁꯨ ꯄꯥꯟꯗꯝ ꯑꯃ ꯂꯩꯔꯒ ꯇꯧꯗꯣꯏ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ꯂꯩꯇꯕ ꯇꯥꯔꯒꯗꯤ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ꯁꯦꯚꯤꯡ ꯇꯧꯒꯦ ꯍꯥꯏꯔꯁꯨ ꯀꯃꯥꯏꯅ ꯌꯥꯗꯣꯏꯅꯣ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ꯂꯥꯅꯤꯡ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ꯂꯥꯅꯤꯡꯁꯤ ꯐꯖꯅ ꯇꯧꯍꯧ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ꯐ꯭ꯔꯤꯗꯝꯁꯨ ꯂꯥꯛꯑ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ꯁꯨꯗ꯭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ꯝꯇꯗ ꯔꯤꯂꯥꯏ ꯇꯧꯗ꯭ꯔꯁꯨ ꯍꯥꯏ ꯇꯥꯔꯦ,
1: ꯍꯣꯏ
0: ꯑ�ꯈꯣꯏꯅ ꯑꯄꯥ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ꯗꯨꯗ ꯑꯗꯨꯝ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ꯂꯩ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ꯄꯥ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ꯗ ꯍꯤꯡꯕ ꯉꯝ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ꯂꯤꯅꯤꯌꯔ ꯄꯩꯁꯥ ꯄꯥꯏ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 ꯑꯣꯜ ꯑꯣꯚꯔ ꯗ ꯋꯔꯜꯗ ꯂꯩꯔꯤꯕ ꯄꯩꯁꯥ ꯄꯥꯏꯕꯁꯤꯡꯁꯦ ꯃꯣꯏꯒꯤ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ꯕ ꯀꯩꯒꯨꯝꯕ ꯑꯃ ꯂꯩ, ꯀꯩꯅꯣ ꯍꯥꯏꯀꯥꯟꯗ ꯃꯣꯏꯗ ꯌꯥꯎꯔꯤꯕ ꯀ꯭ꯋꯥꯂꯤꯇꯤꯁꯦ ꯗꯦ ꯑꯥꯔ ꯚꯦꯔꯤ ꯒꯨꯗ ꯏꯟ ꯃꯦꯅꯦꯖꯤꯡ ꯗꯤꯌꯔ ꯃꯅꯤ ꯍꯥꯏꯕ ꯇꯥꯔꯦꯀꯣ. ꯍꯥꯏꯗꯤ ꯃꯣꯏꯁꯦ ꯁꯦꯜꯁꯦ ꯀꯃꯥꯏꯅ ꯁꯤꯟꯗꯣꯛꯀꯗꯒꯦ, ꯀꯃꯥꯏꯅ ꯃꯦꯅꯦꯖ ꯇꯧꯒꯗꯒꯦ, ꯑꯩꯒꯤ ꯋꯦꯜꯁꯦ ꯀꯃꯥꯏꯅ ꯆꯥꯎꯊꯣꯛꯍꯟ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ꯃꯣꯏꯗ ꯌꯥꯝꯅ ꯁꯤꯒꯤ ꯅꯣꯂꯦꯖꯁꯦ ꯌꯥꯝꯅ ꯂꯩꯌꯦꯕ. ꯑꯗꯨꯅ ꯃꯣꯏꯗ ꯑꯗꯨꯝ ꯄꯩꯁꯥ ꯄꯥꯏꯔꯒ ꯂꯩꯔꯤꯁꯦ ꯃꯌꯥꯝꯗꯒꯤ ꯃꯥꯡꯖꯤꯜ ꯊꯥꯔꯒ. ꯑꯗꯣ ꯃꯣꯏꯁꯦ ꯋꯦꯜꯗꯤ ꯄꯤꯄꯜꯁꯦ ꯑꯩꯈꯣꯏꯗꯒꯤ ꯃꯣꯏꯅ ꯍꯦꯟꯅ ꯁ꯭ꯃꯥꯔꯠ ꯑꯣꯏꯕ ꯍꯦꯟꯕꯗꯤ ꯅꯠꯇꯦ,
1: ꯍꯣꯏ
0: ꯍꯥꯏꯗꯤ ꯋꯦꯜꯗꯤ ꯑꯣꯏꯔꯤꯕꯁꯤꯡꯁꯤꯅ ꯑꯩꯈꯣꯏ ꯀꯃꯟ ꯄꯤꯄꯜꯗꯒꯤ ꯀꯩꯁꯨ ꯑꯍꯦꯟꯕ ꯌꯥꯎꯗꯦ ꯍꯥꯏꯖꯔꯤꯕꯀꯣ. ꯑꯗꯣ ꯍꯥꯏꯗꯤ ꯃꯣꯏꯁꯦ ꯗꯦ ꯍꯦꯞ ꯕꯦꯇꯔ ꯃꯅꯤ ꯃꯦꯅꯦꯖꯃꯦꯟ ꯍꯦꯕꯤꯠꯁꯤꯡꯁꯦ ꯃꯣꯏ ꯐꯖꯅ ꯂꯩ, ꯑꯗꯨꯒ ꯃꯣꯏꯁꯦ ꯄꯩꯁꯥ ꯀꯃꯥꯏꯅ ꯁꯤꯟꯗꯣꯛꯀꯗꯒꯦ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ꯈꯪꯕꯁꯦ ꯑꯩꯈꯣꯏꯗꯒ꯿ ꯍꯦꯜꯂꯦ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ꯗꯨꯅ ꯃꯣꯏꯅꯁꯨ ꯑꯗꯨꯃꯥꯏꯅ ꯄꯩꯁꯥ ꯄꯥꯏꯕꯁꯤ ꯍꯦꯜꯂꯤ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ꯄ꯭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ꯁ꯭ꯇ꯭ꯔꯦꯇꯦꯖꯤꯗꯤ ꯑꯩꯈꯣꯏꯅ ꯄꯦꯁꯤꯞ ꯏꯟꯀꯝ ꯑꯃꯁꯨ ꯀ꯭ꯔꯤꯌꯦꯠ ꯇꯧꯕ ꯑꯃ ꯆꯪꯉꯤ, ꯃꯔꯝꯗꯤ ꯄꯦꯁꯤꯞ ꯏꯟꯀꯝꯁꯤꯗꯒꯤꯁꯨ ꯑꯩꯈꯣꯏꯅ ꯗꯦꯖꯥꯌꯔ ꯑꯣꯏ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ꯐꯪꯒꯗꯧꯔꯤꯕꯅꯦꯕ.
1: ꯍꯣꯏ
0: ꯑꯗꯣ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ꯟꯗꯔ ꯑꯦꯕꯔꯦꯖꯇ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ꯅ ꯊꯥꯖꯕꯁꯦ ꯍꯥꯏꯗꯤ ꯃꯤꯗꯜ ꯀ꯭ꯂꯥꯁ ꯐꯦꯃꯤꯂꯤ ꯅꯠꯇ꯭ꯔꯒ ꯃꯤꯗꯜ ꯀ꯭ꯂꯥꯁꯇꯒꯤ ꯇꯥꯕ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ꯕꯤꯂꯤꯐꯁꯦ ꯀꯩꯅꯣ ꯍꯥꯏꯀꯥꯟꯗ ꯃꯣꯁ ꯄꯤꯄꯜꯅ ꯈꯜꯂꯤꯁꯤꯡꯁꯦ ꯊꯕꯛ ꯁꯨꯔꯒ ꯄꯩꯁꯥ ꯇꯥꯟ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ꯅ ꯇꯥꯜꯂꯤ ꯄꯩꯁꯥ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ꯇ꯭ꯔꯦꯟꯁꯤꯗ ꯀꯔꯤꯝ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ꯗ ꯍꯥꯏ ꯇꯥꯔꯦꯀꯣ, ꯑꯩꯁꯨ ꯌꯥꯎꯕ ꯉꯝꯅꯕ, ꯑꯩꯁꯨ ꯆꯠꯄ ꯉꯝꯅꯕ, ꯑꯩꯁꯨ ꯏꯟꯕ ꯉꯝꯅꯕ, ꯑꯩꯁꯨ ꯍꯤꯡꯕ ꯉꯝꯅ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ꯕ. ꯑꯗꯨꯕꯨ ꯑꯕꯞ ꯑꯦꯕꯔꯦꯖ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ꯋꯦꯜꯗꯤ ꯑꯣꯏꯕ ꯃꯤꯁꯤꯡꯁꯤꯅ ꯃꯣꯏꯒꯤ ꯃꯥꯏꯟꯁꯦꯠꯁꯤꯅ ꯀꯔꯤ ꯈꯟ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ꯇꯥꯜꯂꯤꯕꯁꯤꯒꯤ ꯄ꯭ꯔꯥꯏꯃꯔꯤ ꯑꯣꯏꯕ ꯔꯤꯖꯟꯁꯦ ꯏꯟꯚꯦꯁ ꯇꯧꯅꯕꯅ ꯈꯜꯂꯦꯕ ꯈꯦꯠꯅꯕꯁꯦ. ꯑꯗꯨꯒ ꯏꯟꯚꯦꯁꯃꯦꯟꯗꯨꯅ ꯑꯃꯨꯛ ꯄꯦꯁꯤꯞ ꯏꯟꯀꯝ ꯑꯃ ꯁꯦꯝꯒꯠꯂꯛꯄ, ꯍꯥꯏꯗꯤ ꯑꯩꯅ ꯁꯨꯔꯨꯗ꯭ꯔꯁꯨ ꯇꯥꯜꯂꯨꯗ꯭ꯔꯁꯨ ꯉꯁꯥꯏꯒꯤ ꯏꯟꯚꯦꯁ ꯇꯧꯈꯤꯕꯗꯨꯅ ꯃꯇꯣꯝꯗ ꯄꯩꯁꯥ ꯑꯁꯦ ꯃꯆꯥ ꯄꯣꯛꯍꯜꯂꯒ ꯑꯃꯨꯛ ꯂꯥꯛꯍꯟꯕ ꯍꯥꯏ ꯇꯥꯔꯦ.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ꯐꯣꯔꯁ 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ꯌꯔ ꯑꯣꯟ ꯑꯦꯐ ꯑꯦꯝ ꯔꯦꯗꯤꯑꯣ ꯅꯥꯏꯟꯇꯤ ꯄꯣꯏꯟ ꯁꯕꯦꯟ ꯑꯦꯐ ꯑꯦꯝ ꯑꯁꯤ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ꯑꯁꯤ ꯑꯩ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